0: 化县一中读书，每次放假回来都会主动帮妈妈喂猪喂鸡做家务，他妈妈让他做啥就做啥。不过在这位父亲的心中，最希望儿子能够更加自信一点，我总是要他抬起头来走路。贺秀堂回忆，儿子出生的时候被诊断患有先天性马蹄足外翻，为了给孩子治病，家里十几年来想尽了一切办法，做了三次手术后情况才好一点，孩子一直到初中才能基本正常走路了。妻子在生下儿子以后，因为孩子被查出了这个病，伤心过度就经常哭，眼睛慢慢就不行了，目前只有一只眼睛模模糊糊有点光感，没法外出工作，只能在家里喂猪做点家务活。常年治病花销让家里条件一直不宽裕，贺秀堂平时靠在工地打零工或水泥干体力活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不过现在大女儿已经从卫生职业学院毕业，已经工作了，如今儿子高考考完了，还在等待高考分数的阶段，父子俩对于未来的院校选择交流的并不多。不过在考场外，贺秀堂听到了儿子想考湘潭大学，对于孩子的梦想，贺秀堂表示全力支持。以前的梦想啊，是把他的病治好，现在啊，希望他考一个好大学呀。孩子爸爸来的时候啊，我想喊他去学校食堂吃饭，他说吃过了。贺永辉的班主任新化县第一中学英语老师谭玲玲告诉记者，因为要来给儿子搬行李，贺秀堂就提前联系了他，在网上看到了贺秀堂带着八个鸡蛋给儿子的视频，他感动之余也希望贺永辉在这次考试中能取得好成绩，让父母开心。在谭玲玲的印象中啊，贺永辉话不多，学习非常刻苦，除了吃饭上厕所回寝室，一般不会离开座位。因为寄宿，贺永辉从家里带来一台旧手机，除了实在需要用手机的时候，贺永辉都把手机保存在榻这里，基本没有取用过，即便是学习之余他也不会玩手机。这个农村来的孩子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
1: 就贺永辉这个孩子平常在班上就是学习啊生活表现怎么样？
2: 学习其实还蛮刻苦的，就有些孩子他会因为学习任务比较重一点，就有些功课的作业他可能不完成，但是贺永辉呢就从来没有，就是每一门功课的作业都他都是按时完成的。然后生活上我觉得这孩子还是比较节俭的，可能也是考虑到自己爸爸妈妈挣钱还是比较辛苦吧。一直以来三年都是住学校寝室，也没有看他周末的时候利用空余时间出去买什么东西吃，学校的各种活动他都是尽可能的参加，就像我们上一次那个10公里的远足嘛，我就考虑到他脚有点不方便，我你要不要请个假，他说老师不要，我要参加，所以他就全程就是不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孩子会觉得有点辛苦，又是那一天天气又很热，又很晒，又很渴，但是他一直就是全程都是这么坚持下去，他能够这样子坚持下去，我觉得真的还很棒的，很不错的孩子。三年以来，他基本上都没有因为自己的原因跟老师有过什么特殊的要求，完全没有过。就是像这一次高考一样，我觉得，因为我在家里可以吃饭，我就想把那个饭票给他，他其实还是好像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说永辉，你以后想做一个怎样的人？他说我想像那些帮助过我的叔叔一样，也以后呢有机会能够回馈社会，给予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呢更多的帮助，懂得感恩的，好孩子。我也相信他在这个高考当中能够取得他自己理想的成绩，也相信他在未来的这个人生当中，他肯定会尽可能的去帮助，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一些他能够帮助到的人。
3: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 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

0: 和水泥扛钢筋搬砖头，一双粗糙的手皲裂的像老树皮，全年无休，只为了凑医药费和读书钱。这个家是被一根扁担挑起来的，而贺永辉把这一切全都看进去了。高中三年，他是那种最不让人操心的学生，不声不响，不闹情绪，不提特殊要求。班主任谭玲玲说，他的成绩稳定在一本线区间，学校中上水平，刻苦自律，而且还懂得感恩。别的同学周末逛街聚餐，他要么在宿舍刷题，要么翻山越岭回家帮母亲喂鸡喂猪打扫屋子。在之前的采访当中，贺永辉表示过自己理想中的大学是湘潭大学，而当这段父子接考的视频刷屏以后，湘潭大学的回应来得又快又暖。副校长杨雪娟公开表态说，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并且承诺完善的资助体系不会让任何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
1: 我们关注到了这个视频，深受感动，很多老师在朋友圈转发点赞，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如果这位考生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指派专门老师对他进行志愿填报指导。如果能够如愿进入湘大，我们有完善的奖助体系，可以保障家庭困难的学子安心上大学。同时我们已有很多老师看到视频后明确表示可以进行帮扶。湘潭大学向社会郑重承诺，绝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
0: 网友都说啊，这八颗鸡蛋是大山里最贵重的爱意了。而如今这件事情终于等来了最温暖的后续，贺永辉的妈妈在家人的陪伴下走进了湘雅二院做检查。因为媒体的曝光，这一家人的命运出现了转机。6月15号这一天，贺永辉跟爸妈来到了长沙，新华一中的校友亲切地迎接一家人的到来，班主任老师也一路陪同。湘雅二院将免费为永辉和他的妈妈做检查治疗。
2: 就是你不能做饭，或者是你生活当中你不能照顾永辉，大概是什么时候？
3: 那我接着我还是一样的，
2: 也可以
4: 做饭。对，
2: 那还是不错。好，我就问你一点，就是也问过你，就是基本上看不清是不是有十年了。
3: 你结婚啊？说说我有一点不一样，那是就去看了，他说那个视机嘛，也
2: 就白天看得清楚，晚上出去就不那么清楚。
3: 也是的，
2: 是的，那就是鸡毛眼，对吧？那就从小就是这样的。
3: 啊，我后来是生我儿子的时候就又降了，
2: 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是视力在慢慢的下降，也不是突然下降，
3: 不是突然的。
2: 他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有先天的视网膜色素变性，
5: 就是我们
2: 还有一个是有斜视
5: 鸡毛眼。
2: 鸡毛眼，是因为鸡毛眼它这是个先天的问题，它不能够换眼球，所以那个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会让它亮一点。所以从治疗上的话，我们待会把检查都做完了再看。
0: 这段时间随着接考视频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爱心人士以及在外的校友都在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学校和贺永辉同学的家人，希望能给予一些帮助。班里一位同学的家长也想资助这个孩子。6月12号这一天，记者从当地镇政府获悉，这对父子已经婉拒了爱心人士的捐赠，他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还介绍，贺永辉及其母亲都持有残疾证，相关的帮扶政策将按规定去落实。据报道，贺秀堂在接到爱心人士的电话，计划是什么？打暑假工给家里减轻负担，提前看看大学专业书。志向是什么呢？将来有能力了，帮更多的人，回馈当年的那份善意。因为十多年前湖南的都市频道曾帮助他们募捐过一次手术费。围绕社会各界的关注，贺永辉通过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平台回应，他一方面提醒广大网友警惕网络

0: 平台冒用其姓名的虚假账号，他从未在任何社交平台开通账号，也没有开通捐款渠道。另一方面，他诚挚地感谢网友和爱心人士的关心，再次郑重地婉拒了捐款。他说，我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我将用我自己的努力换取更好的未来。
1: 大家好，我是何永辉，感谢社会各界对我和我们一家的关注和关心。我的父母一直教导我要自立自强，我将用我自己的努力换取更好的未来。现在有些社交平台出现冒充我身份的账号，在此提醒大家，我和我的家人没有在社交平台注册账号，也没有开通捐赠通道，请广大网友提高警惕。再次感谢每一位惦记我们的爱心人士，这份沉淀的善意我收下了。我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我感受到的爱和关心已经足够多，希望把有限的爱心资源留给真正需要雪中送炭的人。
0: 在父亲贺秀堂的心中，希望儿子未来能从事教师、医生等方面的工作，他身体没办法干重活。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儿子能在本省工作，有个相对稳定、不需要太多体力劳动的工作，一家人就很满足了。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
2: 高规格的国标赛事之一，他和舞伴一路发挥稳定，一举拿下了全国的冠军。很多人就说了，许文彪跳舞有天赋，其实啊，是多年多舞种的沉淀，把舞蹈功底刻进了他的身体里了。他也常跟学生分享，说如果只固守单一舞种，很容易形成固化的身体表达。想要延长艺术表演生命力，拓宽身体感知力，一定要涉猎多舞种，多积累跨界知识，才能跳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和味道。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位许文彪法拉利大叔曾是多位明星演员的舞蹈老师啊，刘亦菲、靳东、沙溢都是他的学生。1995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创立音乐剧学科，那个时候，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
4: 的保护，你包括你的修缮工作，你都是需要遵循啊旧物保护的原则，最大程度上去保留百年前的建筑原貌。
5: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看到，包括之前像大连饭店在这个有装修的时候，所有的围栏围起来，你要走近了，你去细看，它上面选的都是那种就专门用来做这个什么什么文物基地修缮或什么这样的建筑的工程。
4: 是的，
5: 来做的，就是得做到修旧如旧，它才能给它完好的保存下来。
4: 没错，所以你看啊，它的修缮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走在广场的步道当中。

0: 主，对吧？嗯，其实360度它有两种的拍摄方式啊，一种就是你拍建筑为主体放在了中间，然后呢你拍的就是建筑的宏伟以及两边的小道路，那还有一种方式，好，我拍路，那就相当于建筑其实是在两边，然后一条路是延伸向了远方，你看无论如何它其实都是一个对称结构。
1: 范老师，我们上广场上去拍照不带人吗？
0: 我确实是这样，我是属于
1: 因为把人是放在建筑物前面呢，还是放在道路前面呢？你这照片里头人不知道在哪呀？
0: 我是属于特别喜欢拍景的，你知道吗？
1: 范老师来教学来了，告诉你景是怎么拍。范老师现在要是有一个游客要上中山广场来拍照呢？
0: 我说你起拍，
1: 不，范老师做好地陪
0: 啊，那地陪，我是地陪是吧？
1: 我
0: 换一下啊，
1: 在中山广场上拍照打卡。在哪儿拍呢？
0: 你可以选择那种石阶儿，你知道吗？就是你站在那个石阶儿上面，
1: 什么地方？
0: 石阶儿台子
1: 啊，站台阶上找一个地方。
0: 对，你因为它确实背景有点太大了，就会显得你人比较小。拍摄的人呢，可以往后站，然后让人站在那个石台阶上面，角度微微向下一点，然后你可以放长，如果有相机的话，最好可以使用长焦，把人物这样就可以放大了啊。包括像现在很多的手机，什么4倍，它其实就已经使用到了长焦的这样一个镜头。
1: 是你没有那么大的镜头，你不能去拧，怎么办？拿手在屏幕上扒了，哎，给它放大。
0: 是的，其实你看，无论是用哪样一种方式去拍出来的照片啊，人物当然了，你可以站在最中间，然后或者偏左偏右，这个随着你的背景去进行适当的一个调整就好了。但是主要是背景太好看了，所以无论人站在哪都很出片。
1: 是，就是你只要是比方白天自然光之下，你随便一个照片，你衬托出来那个建筑石材的肌理都会层次非常的清晰，
0: 对，纵深感很强的。其实
1: 这是站在广场正中间啊，开阔的绿地上面你去拍照。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说，站在每一个路口，它不一定说是在正中间了，如果说我单纯就是想拍那种延展出去那种眺望整个大连城市远方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站在路口
1: 啊，站路口，
0: 就站路口，因为你知道它中间的那个大广场，
1: 向内拍，
0: 对，每一个不是向外拍
1: 啊，
0: 向外拍，它每一个广场的每一条路口，它都有一个大的通道的，你就站在那个通道的中间，然后呢去拍，有一些大家如果
1: 拍广场吗？
0: 不是，拍远方。拍后面的这个环岛的车以及一条道延伸出去的远方，
1: 那你这个还是站在这个广场的中间，
0: 但是就不要站在中间了，而是站在路口了，
1: 就放射道路的路口。
0: 对，我专门拍路了，我不拍周边的这个建筑。那这个时候呢，更适合的是什么？比方说延迟摄影，或者说呢，你可以把那个光圈缩小，放大，就是让那个车流拍出那种流苏的那种感觉。
1: 啊，手机很难，这个
0: 糊一点，你手抖一点拍其实行，你可以试试
1: 晃着拍，手晃着拍，
0: 手晃着拍，有的时候也能拍出那样的一种感觉哈。
1: 哎呀，拍不好挺吓人的。
0: 是，
1: 下回我给你拍一下，
0: 脸都黄了。
1: 对。
0: 那我们再说第三个机位呢，其实就是原址那个横滨正金银行的旧址门前。其实我说白了，就是每一个建筑的门前都是适合的，因为你去感受它的那个墙体，
1: 就是你就要拍那个建筑的立面嘛，
0: 对，那个石材，那个浮雕啊，罗马柱的那些清晰的细节，你就站在那儿，我觉得也很适合。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因为可能道路比较近，你想拍它的全貌，你在它的最脚下，你去拍它的全貌不太好拍。一是大家可以开广角，二是我建议你都已经站这么近了，咱们拍局部的细节特写。咱就不要去想着全景，全景你就上广场中间去拍。
1: 对，
0: 因为如果你在这儿想拍全景的话，你很容易的就是道路不够，然后人站在了那个马路上，就环岛的车流的当中，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哪怕说哎，我就靠着边站，但你要知道很，咱确实得说这个车流啊，因为有的人要出来，有的人要进去，他可能会突然抢一下的或者怎么样。
1: 不可以，你就是不可以下台阶的。
0: 是的，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当然，而且还有一点啊，什么什么玩意儿到此一游的这些坚决不允许出现，对不对？
1: 那现在都已经这个文明观光旅游了，这个是肯定不能有的。
0: 爱护我们的历史的遗址，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像现在也有很多人排队，你像去拍那个钟表啊、石表啊，再包括其实很出片、很出视频的，像我们昨天丽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从那个地铁口慢慢的往上走，尤其等到冬天外面下雪的时候，夜晚一片金黄，飘着雪，哎，你瞬间就感觉那种就是影视剧。现代大片儿就是露娜什么什么，现在那个叫什么那种感觉吧，或许
1: 啊，
0: 就是
1: 怎么

0: 出露娜了、
1: 那女叫
0: 不应该是露克吗？
1: 露克，我不知道，我没看那部剧啊，但可能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都市大片啊那种感觉。露娜，
0: 说哎，我就没看过这片儿。看不着卢克也没事儿
1: 啊。
0: 周末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看卢克和卢克。
1: 我们卢克大连的中山广场
0: 啊，卢克
1: 是
0: 可以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傍晚哈，有落日的时候，日落前后，拍照光线也挺好的。
1: 而且我们其实刚刚一直提到的，就是这个放射性的路网给我们城市带来的影响哈。你要知道，这十条从广场延伸出去的道路，都是历经了120多年的历史，但依旧是咱们中山区重要的一个城市的主干道，支撑着我们的日常的通勤。那当年呢，沙俄规划师笔下画下在这个图纸上的线条，直到了今天，我觉得依旧在塑造大连这座城市的交通格局，对吧？我们提到中山广场，它每一条道去到的其实都是大连很有名的街巷，所以说它每一条格局都是很重要的。国内很多的老城可能随着城市的扩建，那古代的那些道路格局慢慢的被拆除啊，被改造啊，原有的路网是不复存在了。我觉得大连的幸运之处，或者它当年强的点，就是在这里，因为它当年的这个规划的城市骨架是被完整的保留了，所以我们现在走的马路和100多年前规划是设想的道路的城市的这脉络一脉相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城市坐标的一个意义。
0: 是的，
1: 就是图纸上的规则它可能不会说话，但是街道啊、建筑啊，把这个百年的历史是真真切切的保留在了我们当下的城市生活之中了。
0: 是的，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的规划细节，就是沙俄最初的规划方案，它打算是在广场的正中央设立这个纪念雕塑，因为这个战争爆发了嘛，这个方案没有落地。日战时期呢，广场的中心同样也没有设立大型的纪念构筑物，广场就一直维持着是开阔空旷的场地的形态。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场逐渐的增设了一些公共纪念的设施，从最初图纸上预留雕塑的规划设想，到金融机构环绕的商务广场，再到如今市民休闲的城市公共空间。其实中山广场的功能随着时代的更迭一直在不断的演化，一座广场的变迁就是大连城市百年发展的缩影。
1: 是的，那当我们站在中山广场去环视一圈风格迥异的近代建筑的时候，顺着放射大道望向城市深处的时候，或许我们就能够读懂大连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传统的中式古城呢，向内收拢，城墙维护讲究的是封闭和安稳，而达里尼是以圆形广场为中心，十条道路向外辐射，面向了海洋，面向了远方，天然带着的就是那种向外连通、对外交流的特质。那这份规划的思路呢，也深深地融进了咱们大连的这座城市气质当中。这一片的圆形广场见证过资本博弈、商贸往来，也见证过时代动荡，最终回归城市，成为了普通人可以自在停留、漫步、欣赏历史街巷的一个城市空间了。
0: 其实很多人在从中山广场转完了之后哈，包括我们今天说完了之后，可能都会有一个想法或疑问，是当年这些银行服务港口贸易，是那普通老百姓当年在这个地方存钱汇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普通百姓很少进入到这些大银行的这个大厅，小额汇兑可能就是比方说以前有街边的钱庄，大型的银行就是服务一些商人大宗的交易呀，高大石头的建筑在当时普通市民的眼里可能就是遥远而威严的。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你真的可以自由地走到建筑的脚下，你细细地观赏这个外面的这个立面的雕刻，
1: 对细节
0: 近距离地欣赏一下近代的建筑艺术，你推门你就进去办个卡看一看，现在银行里边也是以前的那个样，
1: 是
0: 对吧？你走，现在走进去中山广场的银行，你一办一些什么存兑业务，你感觉就是你以前的，就是这个。
1: 我感觉我是贵族进来的，
0: 是不是？你
1: 我感觉我应该穿那个裙，不是裙子，我应该穿的是那个，就是古代贵族像穿马术的那种衣服那种的啊，就那种感觉。
0: 所以你看，就没有身份的壁垒，然后你又可以体验，就感觉就是一下子穿越的，就那样的感觉，其实也挺好的。
1: 手里拿着，就是对于很多女士穿的那个大蓬蓬裙啊，手里拿着小扇子，头上戴一个帽子，帽子下面垂点那个帘还纱网那种。
0: 这位朋友，你就别进银行。 行了，你出来就在门口那块儿就有拍照的。让时代有一些改变，这真的可以去体验，
1: 真的就是历史的艺术哈。
0: 嗯，
1: 那我们品读中山广场的金融往事呢，真的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去欣赏它的建筑外观，也并不是说美化当年的殖民的商贸体系，而是客观的去读懂了城市遗存背后完整的历史脉络，放射性的这个路网的一个规划的理念呢，近代建筑的艺术价值啊，其实这都是近代城市建设留给我们今天的物质遗产。而这段金融兴衰的往事呢，也提醒着我们去看清东北复杂的历史环境，历史它都是一体两面的，我们欣赏百年建筑之美的同时呢，也要保持着理性客观去读懂我们大连滨城的过往。
0: 嗯，那今天我们说了中山广场了，我们再简单的梳理一下哈，因为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打卡的路线，很多人说天天搁这开车钻呢，打卡，哎，你有没有慢下来过，把车放下，你走到这儿来，你坐一个公交搁这下车，然后你就仔细的就是绕这个广场一圈儿，
1: 嗯，
0: 我觉得好像很多本地大连人都没这么走过，
1: 我好像还真没怎么走过，
0: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梳理一下哈，步行的环线，
1: 哦，
0: 沿着广场人行道你完整的绕行一圈儿，走人行道啊，依次去看一看这十栋历史建筑，你边走边分辨不同建筑的风格差异，
1: 嗯，
0: 啊，优先推荐的路线，你从那个汇丰银行的旧址开始，
1: 嗯，
0: 就从那个就是，人民文化俱乐部和那个就友谊商城，
1: 啊，
0: 就那个道那边，你从那边开始走，
1: 嗯，
0: 依次哈，你顺着顺时针的方向走，沿途你能看见各大银行的旧址，有的地方它是有牌牌的，
1: 对，它上面还写了过去是什么什么银行
0: 的旧址，是的，是的，它会给你写上去的，然后沿途就有那些外墙的这个什么罗马柱啊、石材呀、啊、门窗装饰细节，你都能看清，
1: 对。
0: 你一圈下来呀，怎么着我觉得也得20分钟，因为你每个路口它都挺费劲的过，
1: 有的人拍照就能在一个路口就能拍20分钟，
0: 对啊，你节奏你还挺舒缓的，
1: 嗯，
0: 然后你结束了之后你可以任意的选一个放射大道，你再向前步行一小段，
1: 嗯，
0: 你就感受一下放射路网的空间变化，对吧，
1: 嗯，
0: 你顺着那叫什么沿路走，你可以顺着那个接着再往友好广场那儿走，
1: 哎，对，
0: 你可以再顺着人民路走，
1: 是的，
0: 哎，都可以，你可以再顺着那边天街那边走，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直观的理解一下当年城市规划的巧思，
1: 嗯，
0: 你去想一下，如果这个道让你来规划，你会再分别这十条道它怎么设计，一点点延伸出去了，延伸再延伸，你看像中山广场沿到友好广场，友好广场又有分支，
1: 对，
0: 如果时间充裕游览完了中山广场，你再接着往前走，你上老码头，你上达里尼，那就得往顺着人民路哈，
1: 人民路
0: 往东港这个方向走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城市的规划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规划的，百年前我们也不知道规划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如果真的我们去走一走，哎，思考可能会不一样吧，
1: 对，所以你看啊，一个圆形广场真的是藏着那些风云往事，十里的道路也都是通向我们大连的远方，那一张百年的图纸呢，定下了城市的几何之心，一圈的近代楼宇也是封存了这个远东的金融往事，所以当年绘制的城市骨架，打造的建筑群落，真的就是跨越了战火和岁月留存至今。那昔日远东金融的心脏呢，如今成为了很多
0: 事，还说那个时候这个殖民统治的历史底色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讲那个时期的老城区的一个样貌，我们是为了了解城市营造的一个设计思路，而不是说当年的建设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因为现在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底色嘛。
1: 对，我们其实主要来聊的就是大连的城市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径，对吧，100多年岁月流转啊，那当年图纸上的纸条呢，也是变成了我们脚下实实在在的街巷，新旧对比，那可能老城区的整体格局至今还是在延续的，你去走在中山区的老城，是不是还可以清晰的去分辨两侧规划留下的痕迹，比方说我们就站在这个中山广场向外望去，十条放射大道那就是沙俄当年规划留下来的城市主干，
0: 嗯，
1: 路面是开阔的，格局是宏大的，那你转进去，你转入到了主干路两侧的街区，你会发现一条条曲折狭窄的小巷老院落，那这其实是日本时期新增的 细密的街巷的激励，所以这是我们实打实在城市的行走过程当中现在流行叫做 city walk， 对不对？你去走一走，你就能切切实实感受到我们当年的城市规划的。不少老大连人呢，常年生活在了这些背街小巷里面，街边的老店啊、老式的院落啊，还都保存着旧时

0: 偶的生活的记忆的。
1: 嗯，就是城市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个近代的民居、临街的商铺都经历过改造，部分的老旧建筑被拆除了重建。如今老城的核心历史片区也纳入到了风貌保护的范围，城市更新项目也尽量的保留原始街巷的走向，街区的尺度也不会随意的改动百年形成的路网。那么这个也是这座城市坐标最珍贵的地方，当年规划图纸上勾勒的道路走向没有被时代抹去，至今是支撑着市民的日常通行。
0: 是的啊，那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来推荐几个打卡拍照的机位吧。我们既然聊到了，你说这块儿哈，算是错落有致，算是风格是杂糅的。那比方说，像我们昨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就是你站在中山广场，你向外去拍那些延伸的道路，像人民路啊、中山路啊，你能够拍出来的就是这种大连的广阔感，是不是？那种开阔的格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昨天推荐的这些中山广场的拍摄点还有什么，就是主干道周边的南山啊、凤鸣街啊这些历史的街区。那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量这个日本时期修建的细密的街巷，小路是那种蜿蜒的，老院是错落分布的，所以你行走在这里，你就和刚刚在中山广场放眼望去的那种开阔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它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这里面明显更狭窄，更像是那种小街小巷的感觉，所以你在这儿去进行拍照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拍一些细节呀，或者说等到夏天的时候打一把伞啊，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在小巷当中的日常的生活烟景气息拍照是比较适合的。
1: 对，你如果到了南山老街区的话，那个街巷的路口就是老院墙、老建筑都可以作为一个前景，
0: 嗯，
1: 然后远处延伸的小路作为一个远景，就容易拍出那种新旧交融的人文照片。
0: 是的是的，
1: 你在这个地方你游览游玩，你拍摄，就是很多院落现在还是有居民居住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你拍摄的时候你第一要尊重人家的隐私，你不能随意到人家私人院落里边去哈。
0: 是的，
1: 然后有一些已经是这个商业化了，比方说变成了咖啡馆
0: 啊、
1: 店铺啊，这个你拍照是没有问题，它本身它就有一些什么就是摆设或者是座椅，哎，你就可以在那块拍
0: 打卡点，专门的用来拍照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对不对？
1: 是。
0: 那其实呢，当年的绘制规划蓝图的呢是俄国工程师，但是呢把图纸变成现实的依靠的是大量闯关东来到咱们大连的中国的劳工啊。规划呢是纸上的构想，那一砖一瓦的建造其实全部都是来自咱们普通劳动者的汗水。沙俄宏大的城市构想因为战争中断没能够全部落地，直到日本接续建设之后呢补齐了城市生活配套，但是整套城市的建设体系服务于的其实是当年的这样一个殖民的统治，历史的复杂性其实也是藏在了一纸规划图后图纸的这个背后了。
1: 嗯，就是很多听众包括市民可能都会好奇说，为什么大连老城啊没有国内很多城市那种横平竖直棋盘式的街巷，它的根源就是这座城市它不是自然生长形成的，它起初靠的就是一套完整图纸来规划建设，对吧？
0: 是，
1: 先有了大骨架，然后有了这个街巷，大连独有的城市气质，也是国内能够完整的保存这种叫俄式规划骨架，然后叠加了日式街区肌理的近代城市，数量不多。这份规划遗产也是我们大连的城市印记，
0: 是，
1: 也是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当中的一个珍贵样本。
0: 没错啊，那城市呢是不断向外扩张的，新城区你看现在高楼林立，对不对？采用了很多的现代城市的路网的设计，但是中山区老城依然是保留了100多年前的规划底色。无论是我们开车呀，还是步行啊，穿越到了这些老城区当中，你脚下的道路的走向依然还是遵循着百年前的图纸规定的线路。城市是不断的更新的，新楼房是拔地而起的，而老城巷的这种的脉络它却没有中断，我觉得也是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留存在了我们的当下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对吧？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到达里尼就说的是我们的这个老城的建设哈。
0: 嗯，
1: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不管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哎呀，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样的？哎，这块挺有意思的。当你去细研究起来的话，可能这里面就有百年甚至更长的一个历史。
0: 所以很多人就会感觉说，大连明明上一步走的这个路还是宽阔的，还是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7: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6: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7: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6: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7: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6: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7: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6: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7: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6: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7: 国庆特别呈现，
6: 盛世国庆，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8: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7: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8: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9: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0: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1: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2: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4: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15: 小桥流水人家。
14: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西汉盛世文脉。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汉武帝时代，历经文景两代数十年休养生息，汉王朝终于告别了汉初山河残破、民生凋敝的艰难岁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皇位，北击匈奴，出使西域，开拓西南疆土，大汉的版图不断向外延伸。一个宏大辽阔、自信昂扬的盛世在华夏大地徐徐展开。盛世催生独属于盛世的文学，汉初贾谊、晁错笔下满是乱世反思、救亡谏言，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文人的眼界彻底打开。他们目睹万里山河、皇家威仪，笔下不再只有忧患和悲叹，开始描摹山河壮阔、帝国气象。西汉盛世文脉就在这样的土壤当中蓬勃生长。在这一段辉煌岁月里，有三位文人撑起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司马相如，汉赋的集大成者，傅盛以华丽铺陈的词赋写尽大汉山河。司马迁，千古史家，忍辱执笔写下了贯通古今的史记。杨雄

西汉末年文坛宗主，承接了司马相如的赋体传统，在盛世余晖里重新思考词赋的意义。这三个人前后相继用笔墨记录盛世，也冷静地审视盛世，共同构筑起西汉盛世璀璨的文脉。我们首先走进司马相如的人生。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年少的时候他喜爱读书，也练习剑术。最初呢，他的名字叫做司马全子，但是他十分敬佩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他仰慕蔺相如以智慧保全国家的风骨，于是他自己改名为相如。司马相如出身并非豪门，早年曾经在汉景帝身边担任武技常侍。汉景帝这个人并不喜欢辞赋，司马相如虽然说是一身文采，但是并没有施展的空间，所以心中常常是郁郁不乐。恰逢梁王刘武入京朝见，梁王身边聚集了像梅城等等这一大批擅长辞赋的文人，司马相如一见自然是心生向往，索性托病辞官去往梁国，成为了梁王的门下宾客。在梁国的数年，司马相如和一众文人朝夕相伴，潜心创作，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子虚赋。可惜呢，梁王不久之后就病逝了，门下的宾客也是四散而去，司马相如失去了依靠，没办法，只能返回蜀地成都。回到家乡，家境贫寒，没有谋生的产业，日子过得自然非常的窘迫。当地的县令王吉是他的旧友，邀请他到临邛暂住。在临邛本地有一位富豪叫做卓王孙，在他的家中有一位千金叫做卓文君。那卓文君呢，刚刚守寡，在家中闲居。卓王孙大摆宴席，宴请这位县令和司马相如。在宴席之上，司马相如抚琴弹奏了一曲《凤求凰》，琴音婉转深情，躲在屏风背后的卓文君听见了琴声，又听闻司马相如的才华，心中生出爱慕。深夜，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毅然出逃，与司马相如私奔。两人回到成都，家中空空如也，生活艰难。后来呢，他们又重返临邛，开设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这件事儿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卓王孙深感颜面尽失，在旁人的劝说之下，这才分给卓文君大批的钱财和奴仆，两人的生活到这儿才变得富足。这一段琴挑文君的故事流传千年，成为了文坛的一段浪漫佳话。就在这个时候，命运迎来了巨大的转机。汉武帝偶然读到了子虚赋，读完之后十分的感慨，叹息说：朕读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好呢，侍奉汉武帝的杨德义，他是蜀地人，他告诉武帝说呢，这篇赋的作者是司马相如，正好是我的同乡，如今尚在人世啊。汉武帝听说非常高兴，于是立刻召见了司马相如。那这个子虚赋到底是讲的什么，能够让汉武帝听完之后马上就要见到司马相如呢？我们来看一下子虚赋当中的节选。楚使子虚使于齐，王羲发车骑，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忏乌有先生之事也。子虚赋虚构了三位人物，分别是

子胥、乌有先生还有王世公。子胥代表的是楚国，他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泽的辽阔富饶、山林珍兽、花草物产极尽铺写。乌有先生呢，随后就辩驳，夸赞齐国的山海之宏大。文章用了层层铺叙的写法，描摹诸侯封地的山水、草木、鸟兽，辞藻是繁复华美的，而且想象非常的丰富。很多读者读到子胥赋的时候，就看到了华丽的辞藻，但是却忽略了背后的用意。其实司马相如借两个人的对话，写出了诸侯国国土的壮丽，但其实暗含了一层告诫。他的意思是说，诸侯的怨友再广阔，也是不能凌驾在天子之上的。司马相如觐见汉武帝，对武帝说，这子胥赋写的只不过是诸侯游猎之间的事儿，格局比较小，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再写一篇天子游猎的赋，这便是传世名篇上林赋。上林赋的格局那就更进一步了，借王世公之口描绘的是天子上林苑的盛景。我们也来看一下上林赋的部分节选。丹水更其南，子渊境其北，终始霸产出入境卫，风稿了绝，须臾尾移，经营乎其内，商商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在上林赋当中铺陈了八条大河穿梭于上林苑之中，群山巍峨，林木参天，奇花异兽遍布，宫阙连绵千里，天子狩猎之时，千军万马奔腾，声势震天。司马相如用尽了所有的词汇，描摹着大汉天子的壮阔怨尤，而且彰显出了大一统王朝的磅礴气象。但是在这篇赋的结尾，他的笔锋一转，天子游猎尽兴之后幡然醒悟，他意识

0: 解情的这样的道路。司马相如一生跟随着汉武帝出使西南夷，安抚巴蜀百姓，他还写下了《御巴蜀檄》，安抚当地的民众，安定西南边境。他晚年辞官，病逝之后，汉武帝派人到他家中去搜集文章，他只留下了一卷劝封禅的文书。司马相如以一人之力定型汉大赋的文体范式，汉赋讲究的是铺彩摘文，体悟写志，描绘宏大事物兼具着赞美或奉献。后世尊司马相如为赋圣，他的词赋就是西汉盛世文学最鲜活的写照，在文字当中满满的都是大一统王朝开阔和昂扬的时代自信。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瓶子里读懂中国的山河与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

在大汉盛世昂扬宏大的文坛之上，司马相如用词赋谱写了帝国山河，而司马迁则以一支饱蘸着血泪的笔回望华夏千年过往，完成了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那就是史记。鲁迅先生评价他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这不仅是对一部史书的赞美，更是对司马迁坎坷人生和滚烫灵魂的致敬。史记它不只是冰冷的史料汇编，在字里行间藏着司马迁的理想苦难，还有他对人性成败和忠义的深刻思考。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官居太史令，掌管朝廷的皇家档案典籍文献。在汉代，太史令不仅仅是记录立法文书的小官，更是传承家族修史使命的继承者。自少年时代开始，修史的理想便深深地埋进了司马迁的心底。他十岁就能诵读上古古文，熟读诸子典籍，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之中。但是司马迁并不满足书本之中的记载，书本上的文字那终究是别人写下的历史，他想要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历史事件发生过的土地。20岁那年，司马迁开启了一场万里远游，他离开长安，踏遍大江南北，来到了汨罗江边，凭吊投江殉国的屈原，江水滔滔，仿佛还回荡着屈原满腔悲愤的吟唱。去往山东，他瞻仰了孔子庙堂，亲眼看见当地的儒生祭祀行礼，感受圣人流传后世的精神。走到了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在彭城垓下一带寻访乡间百姓，收集项羽刘邦起兵争霸的民间传说。一路上，司马迁听百姓口述旧闻，把民间故事和史书典籍相互对照，很多书本没有记录的详细，他都一一地记在了心中。这场游历让司马迁跳出书斋，触摸到鲜活真实的历史，也为日后他撰写《史记》积累了无数的珍贵素材。

游历归来，司马迁步入仕途，继承父亲的遗志，出任太史令。这一份官职为他打开了一座巨大的宝库，皇宫的藏书阁当中，列国史记、档案文书、秘藏典籍，那是尽数向他开放。这是普通的读书人可能终生都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资料。这个时候的司马迁万事俱备，心中立下了宏伟志向，一定要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上启皇帝，下至当朝的汉武帝，梳理数千年王朝更迭，记录各色人物的起落浮沉。命运的狂风却在他著书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骤然袭来，这就是改变司马迁一生的李陵之祸。汉武帝时期，李陵率领5000步兵深入漠北征伐匈奴，孤军遭遇了匈奴数万大军的包围，李陵麾下的将士奋勇厮杀，杀伤敌军无数，奈何没有援军赶来，弹尽粮绝之后，李陵兵败被俘，最终选择投降匈奴。消息传回长安，满朝文武纷纷声讨李陵叛国，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就在所有人众口一词斥责李陵的时候，司马迁站了出来，他说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觉得李陵为人孝顺赤诚，一心心怀报国之相，此番兵败实属力竭，投降或许只是他的权宜之计，等待时机他会再回归大汉的。司马迁的这一番言辞彻底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借李陵之事讽刺朝廷的将领李广利作战不利。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最终被判处腐刑。在汉代，腐刑可不只是身体的摧残，那更是士大夫莫大的奇耻大辱。对于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古代文人来说，蒙受这样的屈辱，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自杀保全气节。身陷囹圄的司马迁也是无数次的想到了死亡，可是每当念头升起的时候，他便想起自己那尚未完成的史书，如果他这个时候死去，父亲的嘱托，自己毕生的理想，这么多年辛苦搜集来的全部史料都会化为泡影。生死抉择面前，司马迁选择忍辱苟活，肉体遭受的重创，精神也受尽了践踏，可是心中修史的信念反而会变得愈发坚定。出狱之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身居宫廷，世人呢大多以为他已经屈服帝王，可是无人知晓他把全部的委屈悲愤全部倾注在笔墨之间。他不再一味地迎合当朝的喜好，坚持秉笔直书，耗费10余年的心血，终于完成了130篇52万余字的史记。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大体例。本纪写的是帝王兴衰，世家记的是诸侯勋贵，列传则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间，游侠、谋士、医者、商贾、农民，无论是地位高低，只要拥有值得书写的人生，都可以在史记当中拥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史书大多是按照年份记事，司马迁第一次把人作为历史书写的核心，让千年历史不再是枯燥的年月记录，而是无数活

生生的人的悲欢喜乐。翻开《项羽本纪》，就能看见司马迁写英雄末路的动人篇章。我们来看《史记》当中《项羽本纪》的节选部分。项王军闭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鱼，常姓从，骏马名追，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楚汉争霸的结局我们都知道，项羽最终败于刘邦，他是大汉的对立面。但是呢，司马迁没有因为项羽是失败者去刻意的贬低或丑化他，他反而把项羽列入了本纪，那就是享受帝王一样的书写规格。垓下被围，四面楚歌，英雄穷途末落，饮酒悲歌，面对着爱姬骏马的万般不舍，短短百余字，场面、歌声、眼泪全部跃然纸上。他既写出了项羽盖世无双的勇武，也没有回避项羽刚愎自用、残暴自大的缺点。司马迁笔下的人物立体完整，并不是非黑即白。同样，在陈涉世家当中，司马迁把起兵反抗秦朝的平民陈胜写入到了世家，那就是和诸侯并列了。他记录下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知道，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敢于把底层起义者给予如此高的历史地位，足以看见司马迁独立的历史眼光。他不为权贵，看见了底层人迸发出的力量。司马迁写历史不单单记录成败，他更注重人的精神品格。刺客列传记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易水送别的场景，到现在读起来依然让我们觉得慷慨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道前路必死，依然慷慨赴义，这份侠义风骨也被司马迁郑重地留存下来。但《史记》呢，不只有慷慨激昂的英雄故事，同样也藏着司马迁自身命运的投射。经历过牢狱酷刑，体会过世道的冷暖，他格外同情那些怀才受惑、忠而见谤之人。他写屈原，写贾谊，写那些一腔赤诚却遭遇贬谪的臣子，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见他自己的影子。司马迁不会王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当然也是王莽新朝的一个污点，也有人认为是杨雄的人生污点。但其实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看，《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他的评价呢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评价是不太能作为杨雄道德上的污点的。事实上，杨雄真的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小人，他至死也没有攀附权贵。在这件事之后，杨雄身体落下了残疾，生活也是极度的贫困，
但是杨雄

0: 然沉浸在学问研究的浩瀚星海当中，为寂为默，守德之宅，直到天凤舞。
1: 聆听城市新生，感受家国同心。
2: FM 99.1 都市之声，
1: 国庆特别呈现，
2: 盛世国庆，
1: 盛世国庆，
2: 听见大连。
3: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7: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6: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7: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6: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7: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6: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7: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6: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7: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6: FM 99.1都市之声，
7: 国庆特别呈现，
6: 盛世国庆，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各位收听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各位好，我是于雷。
1: 大家好，我是王楠。今天是10月5号，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也已经陪你走过了五天了。还是老规矩啊，先跟你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您现在锁定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
0: 没错，也可以欢迎大家打开手机来听啊，在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都可以搜索991，既能听到直播，也能听到往期的节目，什么时候听都可以啊。
1: 嗯，啊，还有一个地方哈，就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你添加关注。那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随时来留言互动。
0: 对，大连都市之声，今天我们主要来聊一聊大家可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哎，尤其是在今天晚上，幸运的朋友买到票的朋友啊，东北超的决赛。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啊，聊聊你心中的东北超，来说说今天晚上决赛你去看不。哎，其实说到今天呢，这个假期已经过半了，
1: 嗯，
0: 感觉过了一大半了，眼一闭一睁一大半过去了，
1: 假期余额已经不太足了。
0: 但是今天马路上的车依然还是很多，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咱们大连的市民，过节的这个氛围和情绪特别的高涨。
1: 嗯，是的。
0: 对，今天对于大连来说呢格外的不一样。大家如果今天出门呢，往窗外看一眼就知道了，大连今天这座城市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是一个字儿，特别蓝。
1: 蓝色是吗？
0: 特别蓝，
1: 蓝色是今天的主打色。
0: 对，蓝色的天，蓝色的海，还有蓝色的球衣，还有蓝色的北看台。
1: 哎，可不是我们。

0: 开场音乐哈，就是一个足球周边。其实下午你往街上一站就知道哈，特别是梭鱼湾的那个周边哈，从地铁口到商场，一抬头看见全是蓝色。
1: 对，
0: 就整个城市就给你今天晚上让路哈，这个叫什么应景啊？就是所以今天晚上梭鱼湾要打决赛了。
1: 对，哎，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啊，大家今天这个一片蓝，穿着蓝色的队服。

0: 今晚这场球呢是 CCTV 五加频道会转播、
1: 哦、
0: 哎，大连文体频道也会转播，北斗荣媒 APP 也是全矩阵的直播，还有大连云新闻大连的客户端今天呢全天对它做图文和视频的直播，
1: 嗯，
0: 所以说看的方式有很多。
1: 其实说白了，你去不了现场也不影响你为他欢呼。
0: 嗯，
1: 那苏伊湾的门今天你是进不去，是关上的，但是这座城市的门是一直敞开的。
0: 没错。
1: 嗯。怎么样，我这个电乐是不是也挺燃的？
0: 特别燃，听着特别高兴
1: 啊。也是大连这个足球周边的一首歌。
0: 嗯，最高兴的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0: 我有票
1: 啊。让我
0: 抢着票了，
1: 让我羡慕了一波。这头皮硬啊。
0: 嗯，所以说今天晚上
1: 真是
0: 值完班我就过去、哎、
1: 羡慕了羡慕了、
0: 哎、老开心了。
1: 还有半天的时间哈。
0: 嗯，
1: 那苏伊湾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说说几个细节哈。
0: 对，第一个细节呢就是说60000多个座位啊，朋友们现在已经坐满了
1: 啊，
0: 坐得
1: 满
0: 满的啊。有人说比赛还没开始。
1: 对呀、
0: 啊、谁坐满了呢？
1: 说的是大礼包。这两天呢好几百的志愿者啊放弃了假期，把给球迷准备的这个城市大礼包一份一份的摆到球场60000多个座位的正中间。
0: 对，这个画面就想想啊就特别的壮观。
1: 嗯，
0: 当然也是特别的辛苦啊。
1: 嗯，
0: 一座空球场60000多个座位啊，大家如果去过就看着啊，
1: 是
0: 365度啊。
1: 嗯，
0: 从上到下是3层大看台啊，
1: 是
0: 全都是包60000个座位。
1: 对对对，他们这个就是从10月3号早上8点多

0: 刚刚这首歌叫《掌心的光》，这歌不是我们节目组选的哈，这是一位大连的朋友主动来写给东北超的歌。
1: 感谢感谢。
0: 嗯，
1: 哎呀，唱得非常的好啊。
0: 嗯嗯。

0: 咱们刚才呢也是提醒大家了，哎，刚才呢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今天晚上。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聊这一个夏天。
1: 嗯，
0: 你想啊，今年这个东北潮，有人说到底是什么呢？他凭什么能让东北啊三省一区八个城市几万人追着他跑了一整个赛季呢？
1: 嗯，其实东北超啊，全称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它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不是咱们辽宁自己办的哈，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个省区联手办起来的。这件事儿呢，在中国足球历史上也是头一回。
0: 对，八个城市组队啊，咱们再给大家来数一遍啊，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和通辽，
1: 嗯，
0: 四省区一个省区出俩队儿，哎，所以说从渤海边上一直排到大兴安岭脚下，
1: 390多名球员啊，平均年。

0: 今天晚上不管比赛结果怎么样，这座城市今晚注定都是很骄傲的。我们一起祝大连队好运，也祝所有节日里坚守的人平安顺遂。
1: 这里是都市之声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三协老师，以及苏州博物馆保管部的主任钱英歌老师。
1: 你好。
0: 两位老师好。
2: 哎，大家好。
0: 钱老师，刚刚西文提到了我们这里有一件镇馆之宝，叫做七君子图，它在哪里呢？
1: 这个七君子图呢，就是现在在这个展柜里的这一件墨竹长卷。那这一件作品呢，上一次与观众见面呢是2016年的时候，与大家再次见面呢已经相隔了5年的时间，可以说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0: 那它为什么被叫做镇馆之宝呢？
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件墨竹长卷呢，其实呢是元代墨竹的一个集锦，那么汇集了元代的赵天玉、柯九思、赵元、张深、顾定之还有吴镇6位元代墨竹的这个名家的7幅墨竹精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藏家呢把这7件这个墨竹的精品呢装裱在了一块儿，那么也就堪称是我们这个元代墨竹的一个简史。可以看一下这一件作品呢，它从品相上来看是非常的好，而且是流传有序的。最后呢是我们苏州过云楼的藏家收藏，在2008年的时候，这一件墨竹长卷呢捐赠给我们苏州博物馆收藏，也就成为了我们那个馆藏书画的一个镇馆之宝。那么我也来考考你吧，你看一下这次我们展览中呢还有2件比较重量级的一个书法作品，我看你能不能在我这个展厅里找到
0: 重量级的书法作品啊。看我右手边这边就有2幅巨大的这个书法作品，不知道是不是这2幅呢？
2: 这个是目前存世学位最大的，就是立轴，可以说是它的这个代表作。它的内容呢是填的2首词，一是这个咏介，一是咏墨，品相非常好。这个龟字就是说是传统张二皮的这个高度，接近这个3.6米。风格上来说也是徐渭最成熟的这个面貌，典型的这个狂草风格。
0: 好的，那下面我要来问一问我们的钱老师了啊，在我们这个馆当中一共展出了有多少件的书画作品呢？
1: 在我们馆藏中呢一共是精选了58件套的书画作品。那它的形式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有立轴、手卷、侧页、呈扇、扇面，其实是品种是比较多的，根据历史的序列来展开，以这个通史的脉络呢来体现了一个苏州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0: 听到了潘老师、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啊，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生在当代还能看到几百年前这么多精致的作品，真的是觉得太幸运了。
1: 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来到我们书画苏州的这一个展厅，来体验一下书画中的江南文化。
0: 好的，我要再次的感谢潘老师和钱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介绍。好的，西文，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3: 谢谢江一和钱老师的介绍，纯粹江南和书画苏州把我们江南展现得淋漓尽致。
4: 其实我们的江南文化还少了非常重要的一块。
3: 是什么呢？
4: 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
3: 我觉得这应该是咱们桃花坞的年画。
4: 这是我们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主题。所以说呢，我们的江南文化一定是少不了我们的苏工苏作的。在我们2楼的记忆苏州呢，其实是展示了我们从宋代到现当代的我们所有的苏工苏作的精品。
3: 那现在我的同事西蒙正在苏作工艺馆，把镜头给他，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好的，西文，我所在的位置就是。

0: 苏州工艺馆的门厅，那在我的身后正面布展，有没有看起来像一件玲珑剔透的玉雕呢？它的背后就是场馆的第一展厅——雕玲珑，请到了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喜老师来为我们讲解啊。我记得苏州玉雕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它的特点是四个字，精细雅巧。
1: 精细雅巧呀，实际上不光是我们苏帮玉雕的特色，实际上我们苏州的工艺美术也是表现这些特点的。你像这样一件这个童子喜像的这个玉雕作品，
0: 一头大象。
1: 童子喜像，那么这个大象实际上用的料是和田籽料，然后它的主体呢是一个大象和一个童子，那童子手里边呢，拿的那个是牡丹花。完了他努力地往上爬，
0: 我感觉就细节很细致，活灵活现的精细雅巧，可以说在这件作品上是表现得栩栩如生。但我也听说了在当代展厅里面有您的作品，可以带我们看一下吗？
1: 对，这件是我的作品气气韵生动的气，
0: 很意识流的名字啊。
1: 因为我们一件好的作品一定是有三点把它做好，就是把材料的优缺点利用好，这是用料。技呢，用的是一个我们苏州特别代表性的这个博泰工艺，在明清以后一直传到现在。那么里边的艺呢，就是一个个人的一种艺术的造诣或者一些主张。
0: 您的审美。
1: 主张我的审美。对。
0: 蒋老师，我觉得这件展品太精美了，可惜玻璃罩子罩住了，特别想亲手触摸。

0: 四个字来概述一件作品，他们怎么雕好？
1: 工艺。
0: 哎，对，那像这一件作品的名字叫《云天下》，啊，那也是我评这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代表性作品。那么像这个料的时候，当然是要切，像这个坨就是叫粘坨，就是切。比如说我们要切料，
1: 就一些大面积。
0: 哎，比如说我们要切这些地方，这就是切。那么比如说，没事啊，你拿着，你摸摸看。那么就是像我们要磨呢，就是我们要磨一个面的时候呢，就用这种坨，把它磨平了，就旋转，这是有机器的。这种孔的位置要用这种工具进去，要掏，要去雕，
1: 去钻，
0: 还要刻。对，那当然这边是有个车床的，这就是我们手工的，全是手工的，就是机器在动，但是我们这个玉器是拿在手上，各个角度在变化，让它各种造型纹样，把它雕出来。
1: 那更多的就是纯手工的这些。
0: 那全是手工，对。
1: 是的，非常感谢蒋老师哦。那今天呢，通过您的这个一番讲解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玉雕会有一个更深更全的一些新的认知。那除了玉雕呢，咱们苏作工艺像是刺绣、刻丝、制扇。家具等等，自明朝中期蓬勃发展至今啊，到了现在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那在这里呢，都通过各个独立的空间呈现了。

0: 感谢演员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带领我们领略到了卓绮丽展厅的独特的魅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展厅啊，运用了通透借景的手法，呈现了苏州的街巷弄堂，营造了灿若云锦的城门盛景，和再现了康乾盛世苏州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富庶。那站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策展人许杰老师，许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厅有哪些藏品就是展现了苏州当时的繁荣昌盛呢？
1: 可以，我们卓绮丽展厅呢，一共设置了，譬如说金银器啊、宣德铜炉啊，还有那个苏州民族乐器桃花乌木刻年画。
2: 这件文物呢，是一个决斗式的这样一个纪念的牌碑。这件文物呢，是大英特别推荐的，大英博物馆特别推荐的，是五件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因为它上面雕刻呢是两位女性的决斗士，分别叫做亚马逊和阿七亚利，是非常罕见的，以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女性的决斗士的形象雕刻在这个浮板上面。大英的专家推测呢，这块浮板应该是这两位女性决斗士在做一个退役的表演赛，而下面这些小的浮雕呢，代表了有很多观众在看这两个著名的决斗士在进行这样一个表演。所以这件文物呢，也就体现了当时罗马人民最喜欢的一项运动，看决斗士的表演。
3: 罗马人民很喜欢，但是不管是决斗还是说斗兽啊，听起来都太血腥了，有点害怕。有没有什么安安静静的活动啊？
2: 有，你看我们这边陈列的这几件文物呢，就代表了罗马人民另外一种喜闻乐见，而且又特别温柔安静的活动。你看，这是泡澡。这位皇帝叫做卡拉卡拉皇帝，他最著名的功绩呢，是在罗马建造了很多公共浴场，特别是著名的卡拉卡拉浴场，是个非常大的浴场。罗马人民呢，当时喜欢在浴场进行各种社交活动，甚至可以赤身裸体的在里面进行辩论，这两件呢，是当时罗马浴场里面用的，非常常见的洗浴用具。这件呢，叫做刮身板。这个什么作用呢？是在进入浴室之前用来刮去身上的油渍和污泥的。
3: 搓澡巾。
2: 对，
3: 我们家有。
2: 旁边这个呢是一个油瓶，这个油瓶呢是用来盛放橄榄油的。橄榄油呢是在你洗完澡之后涂抹在身上。
3: 这是我们家的润肤乳。
2: 2000多年前的润肤乳。
3: 看了这么多，真的是觉得2000多年前的罗马人这个生活真的是很精致了。
2: 要谈到精致呢，我们得看这个柜子里的文物。
3: 这里，
2: 对，你看这个柜子里陈列的都是，酒器、饮具，然后别墅的装饰品，非常有意思的小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件。主持人也可以猜一下这件是什么作用。
3: 这个尖尖的。

0: 细的，看见它我有点牙疼。
1: 这一件呢是和牙齿有关，但不是治牙的，它是用来剔牙的，它是一枚牙签。
0: 哦，牙签。
1: 对，你看它这个造型像一只朱鹭鸟，你看翅膀头，然后那个尖尖的它嘴的那部分呢，其实就是用来剔牙的，而且呢这一件是金银器的一件牙签，这也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罗马贵族对生活品质的这样一种追求。
0: 剔个牙都要用这种金银制品啊，真的是2000多年前这种奢侈品就已经走入了罗马人们的日常生活，真的是太震撼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次展览的一共是267件的文物，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各个方面，给大家展示了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民的这样一种对美、对艺术，然后对生活，包括他整个帝国对军事的这样一种追求。所以我也希望观众们能在这边来能够尽情领略2000多年前的这样一组灿烂的文化。
0: 好的，谢谢张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讲解。那新闻国际馆这边我就先透露这么多啦。谢谢江一和张帆带来的介绍。看到这样一个展览，我真的为西馆感到骄傲和自豪。在接轨世界一流的博物馆这条路上，我相信苏博人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2: 对，其实我们希望的不仅仅是一个展览呈现给我们的观众，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展览能够在各个方面与我们世界一流的博物馆能够有个非常有效的对接和接轨，能够通过这个展览去学习他们包括展览的策划、文物的保管、包括运输等等方面的各个方面的东西。
0: 而且刚刚谢馆也说了，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不同主题的展览，所以作为一个博物馆爱好者也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期待。那接下来我们还剩最后一个文创产品了，就是我左手边的这样一个小袋子，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博物馆学校首创的一个文创产品。
0: 那我听说要打造一个像这样的青少年探索体验馆，在国内的综合性博物馆还是第一次。
2: 是的，因为这一次我们苏州博物馆的西馆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打造国内首家的博物馆学校。那我们怎么去打造博物馆学校呢？我们用了4500平米的一个展厅，然后聚焦这个3到12岁的青少年做的这么一个探索体验馆。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能够在探索体验馆里面得到一些心灵的启发，还有一些艺术灵感的启发。然后同步呢，我们还会推出很多的探索体验的课程，然后面向我们不同的人群进行体验和开发。
0: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那么这个探索体验馆究竟长什么样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西蒙，让他带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3: 好的，西文，那在我身旁呢是咱们探索体验馆的核心装置漂浮的城，它把咱们双塔、吴门桥、苏州园林都建在了空中，用滑梯把这些建筑串联了起来。那在我身旁呢还有这样一个电子屏，我们可以看到啊，开始探索，这里呢有一个漂浮城的游园指南，我们可以看到它立体的展现了这里，比如说我们想了解吴门桥就点这里，这里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咱们这个整个场馆呢可以说是充满了童趣和苏州的元素。那在我身边呢是咱们探索体验馆的负责人吕建吕老师，那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装置。
4: 好的，我们探索体验馆它最核心的一个设计理念，或者说是它最具构思巧妙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折叠时空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他们的想象力是天马行空的，那么在他们的眼中，这个世界可能就是一个多变的，是一个自由的，时间可以穿越到过去，那么空间或许也是可以折叠的，小的东西可以无限放大，那我们的城市说不定也可以无限缩小，甚至是漂浮在空中的。所以我们就根据这样一个设计理念，为他们设计创造了后面这样一个核心装置漂浮的城。这只是我们第一个板块，后面我们还有那个4个板块，金色童年、艺术作坊、好奇柜和自然探索，我们可以一起过去看一下。
3: 好的，那我们去看看吧。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探索体验馆的第二个大的展厅，它叫金色童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展厅里面，
3: 颜色很鲜艳，
4: 对，它是用的明黄色作为一个主色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那个金色童年展厅的一个核心装置，
3: 是一个时钟。
4: 对对对，
3: 我看它这个时间还是倒着走的。
4: 是的，我们其实设计这样一个核心装置也是呼应整个探索体验馆刚才说过的一个折叠时空的这样一个概念。
3: 好的，谢谢吕老师。那探索体验馆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西文。
0: 谢谢吕老师和西蒙为我们带来的讲解。

0: 解和体验。那谢馆，您觉得像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探索体验馆蕴藏着哪些意义呢？
1: 我们希望呢，我们的青少年到我们的探索体验馆来，通过这么一次的或者多次的这个体验，能够达到一个终身的影响。同时呢，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这个探索体验馆来开发我们全年龄段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特点的观众的这个课程设计，希望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能够进入我们苏州博物馆西馆。
0: 谢谢谢馆长。我觉得看完这些展览啊，对于西馆来说，既是苏博的一次全新的探索，同样也是百馆之城苏州新的骄傲。我觉得博物馆就是一个物质广博的场所，让所有的观众、所有的体验者都有一次开脑洞的空间。今天通过我们的直播所看到的只是西馆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内容、更多的精彩等着您来到西馆一起探索。那么再次感谢谢馆长和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陪着你吃糠咽菜，对不对？嗯。再有呢，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也是很重，你一犯病啊，家人呢哎呦就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着急上火啊，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啊，咱们说这个住院了家里人得陪着，是吧？所以呢，咱们的患者呀，哎，应该跟您的老伴儿啊，跟你的子女说声谢谢，他们为你啊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不能有那种啊说他是我老伴儿，他是我儿子啊，他照顾我是应该的，不能有这种想法。有的患者呢，因为生病之后心情不好，动不动啊还给家人几句啊，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发脾气啊，甚至这个污言秽语

0: 或者是摔杯砸碗的，这更不对，这更伤了家人的心。人生在世啊，咱们呢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就像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这个电话接通以后啊，那边直接就说啊，说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啊？要是治不了啊，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每天活得太累了。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啊，我母亲呢糖尿病，平时呢也不忌口不注意啊，到了60岁了，并发症全都出现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这个病情反复发作。本来啊只需要住一次院啊，结果呢半年就住了4次医院呢。他说这半年之内啊，我每天几乎是天天通宵啊，白天找大夫，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说他这个母亲呢病情啊严重到小便失禁，他说我只能啊频繁的给他擦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呢还给我脸色看啊，埋怨我浪费钱。李老师你知道吗，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还不敢呢在我母亲面前呢表现出来啊。他说我自己啊就找个地方啊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呢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他说这个半年下来呀，身体都垮了，后来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但是我妈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这个脚滑摔倒了，摔成什么呢，股骨颈骨折啊，你看看。但是呢还是怕花钱拖延了治疗，结果呢最后只能换关节儿。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了家底儿，已经没有钱住院了，现在每天呢瘫在床上啊，要我照顾，吃饭呢要我喂他，那么经常深更半夜2-3点钟啊要我起来照顾他伺候他，有时候晚上啊2个小时叫我一回。他说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子啊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啊，说养你这么大，有病了也不伺候，啊，还不如当初养条狗。最近呢，又因为搬家，再加上照顾我母亲太累，啊，抵抗力下降，又得了这个疱疹，脑袋呀、胸口啊，一片片的水泡，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李老师啊，他说我真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妈说能不能住养老院啊，我说咱们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赚钱呢。哎，得到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去，说死啊也要死在家里。我是无话可说呀，我想啊，我只有死才能从这种啊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就不用照顾他，受他的气了。李老师啊，我听你讲的啊，这个长春益寿是中药大组方提取的活性肽，是专门针对气血阴阳细胞进行治病的。那我呀，最后试一试啊，如果说要是还治不好他的病，我呀就准备和我娘啊一起去死。
1: 天哪，我原本只知道得病的患者非常痛苦，想不到家人呢也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了。我相信呢，这位听众呢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是万万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
0: 可不是嘛，以往我们感觉得病的人呢是最痛苦的，身体难受，活得累，活得没有尊严。其实有的患者家人呢比患者本人更痛苦，为什么呢？

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知道吗？最有效、最综合的手段。曾经在美国啊，我的科研团队啊，做过一次猪胰脏的实验，咱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实验呢，最终证明说，使用胰岛活性肽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肽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呀，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地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毕竟现在科技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你，咱们说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怎么办呢？写信，对吧？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不是？您琢磨琢磨，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啊康复的希望，我们才能够做到自己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啊，一克包含700多种肽的生物新药，只要1.5块钱呢，听懂了吗？包含700多种生物肽的新药啊，一克只要1.5块，1.5块一克，我们人人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但是我得说明白啊，如果说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再想用上国药长春益寿，那你就得去美国花99美金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
现在这个国际会。

0: 利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美金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
1: 相信呐，现在你说这买药太贵了，好几十块钱一盒啊，好一点的都得上千，你说老百姓能吃得起吗？以后这药啊，这药价可别乱涨啊，千万别涨价，涨价就吃不起了，太贵了。
0: 是的，是的，哈哈，您说的真的没错，着急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其
1: 啊。
0: 实啊，咱们高科技的国际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长春益寿，现在大家伙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真的很幸运呢。为什么？我讲这番话，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呐，因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个推广的价格。连我们这个成本价的1/10都没有啊！就像老姐姐你刚才讲的，你说这1.5块钱能干啥啊？
1: 对呀，
0: 你现在到医院做 CT 核磁检查多少钱啊？楼上楼下一检查，哎，没个这个几千块钱都不够，是吧？哎，你再住院了，再进行治疗啊，1万2万那都是他，1.5块钱说句不好听的话，买块豆腐都不够吧？对不对啊？
1: 是，您说的
0: 是
1: 太
0: 啊，
1: 对了。
0: 你说病要再严重了啊，说做个手术啊，做个支架，搭个桥，得个中风的，反复住院几万、十几万，到那时候啊，哎呀，你都得往外掏，对不对？
1: 可不嘛，就是这样。
0: 普普通通的小药现在啊，咱们就说感冒药啊，止痛药，一小盒也几十块钱，对吧？
1: 对，
0: 哎。
1: 是。
0: 这我说的你们都能明白。现在这个药都很贵，但是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经济条件紧张，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么好的、这么难得的治病的长春益寿，我以最低的这个价格，1.5块钱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这个1.5块钱，你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但是我能说的啊，我告诉各位，说得清楚、说得准的，就是以后肯定会涨价。啊，所以现在没有订上药的，手里药不多的、不够的、没有用的、想用的，大家心里得有个数，咱们得抓紧时间啊。老姐姐啊，我问一下，你用这个长春益寿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1: 我这还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呀、啊，这查出来有7、8年了嘛，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所以当时那时候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就这么试上了，没想到这一试，我这次还真试对了，
0: 哦，
1: 也就是3天时间，我就觉着我的血糖哈、啊、往下量的时候就觉着开始下降，哎，餐前呢降到10，餐后14了，以前那可不行啊，那以前空腹的时候都得到14。餐后都上18了，胰岛素你想一天呢得打20多个单位，它也降不到这么好。
0: 你看看，也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你一看这么一对比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效果好不好了。而且您
1: 对。
0: 3天时间就见效，啊，效果就是这么快啊！
1: 是。
0: 但是咱们要讲清楚，这个快它跟那个降糖药那个快不一样。降糖药胰岛素是降啥呀？我告诉各位，那是降指标的，降数值的。咱们长春益寿是治病根的。哎，它这些治愈性的生物肽啊，你像 DNA 修复肽，还有这个谷胱甘肽、胰岛活性肽。这都是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而且能够治疗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这个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啊？
1: 哎呀，有啊，太有了！我这改善的特别明显。我这2年，这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还引起来这个末梢神经炎了嘛？就是以前老是感觉这个四肢的末梢啊，老是麻木，就好像不那么敏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啊，上床睡觉嘛，这鞋子没脱，我都没感觉到啊，这就没脱鞋就上炕了。今年冬天嘛，我出去买羊，那下雪，那道还挺滑的嘛，那个鞋面都湿了，冻上了，我也没感觉。你说那个长个冻疮啊，化了脓嘛，它都好几个月它也不好，初冬打水的。你说，从用上以后吧，也就半个来月，这脚趾头这就灵活了，有感觉了，比以前 舒服多了。

0: 我现在这用了2个月嘛，知道穿鞋脱鞋，也知道这个脚底踩在哪儿了，不像以前在鞋壳里感觉木木张张的了，这个感觉特别正常了。以前破的地方，那一直上药啊，它不封口，现在都封口了，挺好。
1: 好，好，好，好啊，结痂了，封口了，向你表示祝贺啊！你原来这个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呢，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你看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患者经常说这个说手脚发麻发木啊，冰冰凉，或者说是感觉异常，总像有个东西一样，或者是掐一下呢也不知道疼，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包括您封口之后都有冻疮了啊，你也不知道流能糖水了，咱们说如果讲稍微啊不注意一感染，你就会得这个静脉血栓啊，脉管炎、静脉血栓，那个时候你说你是保脚还是保命啊？咱们说你不截肢的话，那命就没了，没命了，这不是小事啊。现在这个情况啊，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转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多少？
0: 现在空腹血糖也就是6吧，一般都在6以下，5、6之间吧，餐后也就10以下，7、8这样了。心绞痛有2月都不犯了，我现在天天能出门啊，跟老姐妹们一起遛个弯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啊，做个保健操啥的，哎，气色也好看多了。老姐妹们都说我现在啊，这个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这人一有精神就显得年轻了。哎，更高兴的是让我摆脱了这个胰岛素，不打了。
1: 嗯，
0: 哎呀，打胰岛素真的是挺遭罪的，这么多年打胰岛素，这肚皮上扎的呀，青一块紫一块的，肚皮都是硬的，每一次打针都害怕。这一下子好了，我终于摆脱这个打针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我觉得这回这个再也不用打胰岛素，这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非常不错啊，您看啊，您通过这个长存益寿啊生物肽疗法，把多年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通通都消灭了。这说明什么呀？这就充分的说明我们治疗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说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细胞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呀。而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不仅仅能利用大组方中药材给我们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重要的
2: 坚持创新，它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159-7955。

0: 4001597955。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啊，在电波当中相会，咱们和大家伙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帮助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目的呢很简单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人生。
0: 那林老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到一个好消息，说这次国药长春益寿1.5元一克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您呢，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哎呀，一诺，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次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确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99一克的复合活性肽，国内推广期间只要一克1.5元，这其中的差额呀太大了。虽然呢有关部门啊给予了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种支持也不能啊是无期限的啊，不能是无期限的。那么在背负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能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啊，咱们无论是正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呢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呢都得抓紧了啊，时间真的不多了。这次的推广工程，一是省钱，二呢是方法好。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的尖端医学，而且1.5元一克，说实话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说实话不至于说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治病之后你就得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啊，不会的，它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这点钱用上了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咱们治细胞治病根，最后呢给您带来是您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啊，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如果参加上的话，我们用上了新方法，用上了科学的方法，我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啊。你说咱们得病这么多年，家人呢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遭了不少的罪。首先从经济上来讲，治病多年呢一般家庭都不富裕，平常吃药治疗不用说是吧，基础用药啊天天吃，你还隔三差五啊去趟医院啊，咱们说折腾的家里边条件都不太好，生活质量下降，家里人

0: 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的应用于降糖及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非常安全，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伙看一看啊，咱们说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而且还能够让这个血糖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啊，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是不是啊？不吃药，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然后呢并发症还能够解决，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听到我的节目一定要趁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啊。说心里话，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的作用啊，它是实实在在的。我把生物肽疗法啊，国家直接开绿灯啊，大力扶持的，而且啊，审批为新药特药的，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肽来治疗细胞的国药准字红色甲类 OTC 药物，知道吗？就这方面我告诉各位，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啊，在治病根的同时恢复人体气血阴阳，提升脏腑功能，包括我们说这个药材组方长春益寿都是做到了大组方，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啊，你看啊，自从推广以来，申请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这就充分有力地说明咱们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不揉沙子的啊，你好它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呢，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呀再想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机会呀真是很难得，省钱半拉月才能送到手啊。现在呢，现在咱有手机了，有了微信呢，啊，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是不是，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呢？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呀。医疗科技啊，也是进步飞快。要是现在你还在用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方法，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花99美金一克的高价去用了，知道吗朋友们？现在这个国际汇率啊，这个外汇啊，汇率大约是啊1:7吧，如果99美金换算的话，就相当于700来块钱啊。那你说你长期用的多少钱呢？到时候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明白吗？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用上的，明白吗？我说这话是指大家都懂，抓住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要记住，声势浩大的长春益寿推广工程我们就要结束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咱们主持人呢刚刚提醒我说，场外呀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先讲到这儿啊，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

0: 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2: 哎，别客气，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
2: 啊，非常欢迎您，河南的朋友啊。
3: 嗯，对，我叫李玉梅，我今年66岁了。我今天就是来好好感谢你来了，你看现在我都能下地干活了，李老师。
2: 好啊，您是不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是不是？
3: 嗯，对对对，用上了，效果也挺明显的。我是50岁那年哈，得了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一直就吃那个止疼的药，就这样维持着我这个病吧。我在医院里也看过，但是也医生也说没好的办法。后来就慢慢的严重起来了，疼的严重的时候只能在家里躺着，就躺在这床上都动不了，都下不了地了都。
2: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严重了啊。
3: 可不嘛呀，都是老伴照顾我啊，这啥也干不了，一天天也没事儿，就听个广播。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了，说是专门治细胞了，能一次性治好病。听到以后，我就让我老伴儿就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2: 嗯，
3: 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还有腿啊，有点发热了。开始以前啥时候摸着都是冰凉冰凉的，都给泡到那冰窖里似的那种感觉。结果我用了3天以后，慢慢就热，就这样热起来了，都摸着热乎了。哎呀，我就想到这李老师真没骗人呐，这长春益寿见效真挺快的。
2: 嗯，这就说明咱们体验到效果了，是不是？
3: 嗯。
2: 那我问一问老姐姐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风湿骨病，有没有20年啊？
3: 嗯，差不多有16年了。
2: 哦。
3: 哎呀，这16年我跟你说，李老师是天天折磨的我呀，躺到那床上直流泪，疼的这日子啊一点盼头都没有。
2: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啊，你这是16年的啊严重的风湿骨病啊。
3: 嗯，
2: 你这个床都下不了了，你动弹都费劲呢、啊、你想一旦瘫痪了，那这床就是你的1亩3分地啊，是不是？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了，自己也痛苦啊，关键呢还是连累家人。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是指我们很多患者得病之后啊，哎，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啊。但是咱们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及时的用上了长春益寿，3天就见效。那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呢，本身的汤剂的剂型啊，哎，吸收就好，经过中药发酵技术提取的啊。那么这个六神曲发酵技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激活这里面的多种活性肽，所以说它见效非常快，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长春益寿里边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 啊，可以说非常的珍贵稀有。这么跟您讲吧，这位朋友，野生药材的药效啊，它是普通药材啊，就那些种植啊、栽培药材啊，那个药效比他们的强几十倍呀、啊，知道吗？野生药材啊，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才能够做到见效快，明白了吗？
3: 嗯，对对对，是是。哎呀，我就觉得见效挺快的，因为我用到20来天的时候就不那么疼了。你看伸伸腿啦，活动活动腰啊，就感觉比以前灵活自如多了。以前呢我都下不了地儿，你看后来用到1个月吧，我就慢慢的都能从床上走下来了，就挪动步子开始能走了。现在更好了，现在我自己都能走出房间到院子里走走也能行了。有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做做家务啊，做做饭啊，那都能做了。像那个腿儿哈，也不像那么抽筋那种疼了那种，啊，嗯，并且我原来因为疼的时间长了，这个肌肉都有点萎缩了，现在看看这个肉慢慢都长起来了，我就觉得我这么十几年呐，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哎呀，要是能早点遇见李老师，用上这么好的长春益寿，我也不用受这么多年的罪了。
2: 嗯。是的，您现在呀、啊、还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啊，哎，还不晚，对不对？其实说实话呀，就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风湿骨病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就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咱别说这个50-60岁往上的，70-80的啊，咱别说这些年纪大的，就现在30多岁啊，得什么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呀。啊，很多呀，年轻人啊，得颈椎病，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是吧？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的，啊，风湿骨病啊，尤其像这个什么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话能够造成从腰以下肌肉萎缩，大小便失禁，那你想就瘫痪了。风湿病也能致残。啊，风湿病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所以呢你这两个病啊，咱们合在一起，咱们说哪个都难治啊，说得病这么多年能不治吗？为什么常规的药物不管用啊？常规的药我告诉你啊，它不治根儿。常规药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止痛药啊，激素药，对不对？哎，它能够修复你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还有这个间盘细胞吗？它不能，是不是？哎，
3: 对对，是是。
2: 哎，但是啊，所有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说你真是啊不想后半辈子坐轮椅啊，有高质量的生活，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长春益寿。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目前呢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是利用我们祖国伟大的中医中药进行发酵提纯的。不仅能够做到阴阳同补、五脏同调，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呢可以为我们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生物态，知道吧？哎，你像其中啊，这里边所含有的 DNA 修复生物态，还有呢成骨细胞再生态，对于骨病的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间盘细胞啊，还有这个髓核细胞，还有神经细胞。那你说这个骨膜、骨骼、筋还有肌肉是不是都得到了修复啊？你说你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就好了啊？
3: 对对，是啊，一点没错啊，李老师，我能恢复这么好也证明你说的哈、啊、都是真的。对，长春益寿真是救了我的命，我今天主要就是来感谢你来了。并且我听说这长春益寿才1.5块钱，现在我们就能买得到，确实啊，真是又便宜又治病，比我买盒止疼药都便宜。关键这不仅能止疼，还治病呢。这
2: 没错啊，它不是缓解症状，而是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去治病，去根防复发，对吧？
3: 对对，你看咱们这1.5块，40天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马上也就用到40天了，还用不用吃了？我还想趁着这个价格便宜
4: 咱多买上。

0: 点儿。
1: 好，治病啊，咱们就治的要彻底啊。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说啊，我们年轻一些，或者是我们就单一的啊，得了一种病啊，咱们说这个像你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得了两三年，或者是就得了这个风湿骨病。啊，基本上一两种病、两三种病的，40天下来挺好，就能够完全的达到康复，也就是我常讲的细胞也修复了，血液也净化了，心脑也复活了，40天大变样。但是您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肌肉都萎缩了，都瘫痪在床上了。你呀，最少需要2到3个周期，我们心脑复活了，鼓膜细胞全面的康复了。那这一辈子啊，咱们就远离风湿骨病了，您也不用担心瘫痪了，能走能跑啊，能旅游，腿脚利索，我告诉你，比年轻人都强啊。
0: 就是，那真太好了。
1: 我要提示大家啊，您也要记住，因为1块5毛钱的价格，到什么时候啊，说结束没有了还不一定啊。也就跟你这么讲吧，现在这个推广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自己储备一点药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你再买上2个周期的，那么您的病啊就会彻底的康复，好不好？
0: 好，我听您的。
1: 好，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0: 好，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复班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是的，我是李老师，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我是邢台的。
1: 非常欢迎您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谢谢您呢，我呢今年呢67岁了哈，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您。最主要的是啊，您让我们国内这些老百姓啊，只花1块5毛钱就能买到，那太实惠了呀。
1: 真的，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啊，咱们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病的新药，这个机会太难。
5: 也可以了。尤其是啊，我还有那个便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是5、6天去这么一次，啊，最严重的时候啊就7、8天。哎，我现在呢，哎，您看啊，1天1次，一点都不费劲，而且，啊，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对别人来说上个厕所啊，那简直是小事儿，对我来说，我以前一上厕所啊就犯愁。哎呀，劲儿死小了是拉不出来，劲儿死大了，哎呀，我就怕这个血压再高了，再弄成再脑出血了。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脑出血呀，它是属于出血性的疾病。它要比这个脑梗啊、腔梗啊、脑血栓要来得急。
5: 对。
1: 所以说呢，哎，一般后遗症都不好治。有的人做开颅手术了，把出血啊那个地方的血清出来了。但是呢，都会有后遗症，而且这种脑神经受损的病症啊，一般都不好治啊。
5: 对，
1: 你看这个这么说吧，半身不遂啊，后遗症啊很多，对吧？有的带一辈子，有的呢3、5年之后复发啊，疾病复发，最后人走了，是不是啊？
5: 对。
1: 再有呢，这个肌肉萎缩一天不如一天呢，凡是这么讲吧，得了这个啊脑出血。这日子不好过，但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生物肽药物，就它而言，一定记住啊，上100种。那么这些生物肽能干什么呢？它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进行新生和活力的提升，就像您一样，脑出血的病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就像那电话线一样断了，那么您的大脑指挥不了您的行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利用长春益寿来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之后，我们又以多种脑神经元生物肽去修复脑神经。

0: 新生脑神经细胞啊，把您这个电话线呢给您接上啊。打比方，你看接上之后，你是不是又能够重新打电话了？哎，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了，哎，所以说我们有的能说话了，语言功能恢复了，口眼歪斜解决了，肢体功能恢复了，啊，不就是您现在这个状态吗？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不光解决后遗症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些溶菌肽呀，把你这个血管啊给你畅通了，血压平稳了。目的是什么？防止这个脑血管疾病二次复发呀。
1: 嗯嗯。
0: 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啊再住院呢、啊、再脑出血再脑梗了，就不会了啊、
1: 嗯。
0: 哎，避免二次复发。那么这一次呢，1.5元的价格能用上，绝对是我们老慢病患者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怎么讲呢？这个价位一克1.5元，啊，我能拖到多久？啊，能到什么时候？实在是不好说。但是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啊推广工程要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一定不要错过。啊，1.5元的价格就能用上一克，只要1.5元呢。啊，而且呢，咱们说啊，老话讲叫效不更方，你这个病非常重，虽然见效很快很不错，但是您这个情况啊，坚持3个周期啊，40天之内降压药完全减掉就可以了。
1: 哦，好，哎呀，知道了，记住了我。
0: 啊，别客气啊，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的，那谢谢林老师了。
0: 别客气，
1: 我后在用药中间有啥不懂的，我打电话，哎，再联系你。
0: 别客气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我们再见。
1: 谢谢林老师了，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3: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2: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3: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2: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3: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2: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3: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2: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3: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2: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3: 国庆特别呈现，
2: 盛世国庆，
3: 盛世国庆，
2: 听见大连。
4: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5: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6: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7: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8: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9: 他作为你的母亲。

0: 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2: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鸣铃，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0: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9: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都市之声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当很多人安心享受团圆假期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普通人依旧坚守在岗位，守护着我们这个城市。也正是这份默默守护，成全了大家的轻松又美好的假日时光。就让我们在歌声里向每一位坚守的人送上心底的一份敬意。今天一起来听精华版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要带你共赴一场顶级的听觉盛宴啊，说的是有一档音综啊，历经很多季啊，留下了无数无法复刻的舞台。它既有国家队的那种磅礴唱腔震撼全场，也有新生代一战涅槃。有人用高音撕裂情绪，有人用浅唱治愈人心。台上无谦让，歌声见真心。这个综艺就是歌手。那今天的一小时呢，我们听完传世的竞演曲目，然后融合往届封神的场面啊，和今年的歌手2026啊，全新的惊艳舞台。古人云，丝竹长山海，歌声见真心。我们一同在旋律当中去读懂每一位歌者的滚烫和赤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上面来说一说，哪一版的歌手现场常驻你的歌单。

九儿啊，真是亘古声乐教科书啊，更是人嗓和唢呐的碰撞的千古绝唱。我记得录制当天，谭晶穿着一身黑白的高定礼服，然后全场都没有任何修音和装饰，他就把高粱地里的半生爱恨、乱世家国，然后底层女子的那种隐忍啊、坚韧啊，尽数的唱进了唱腔里面。哎，这个前奏好克制啊！然后呢，你再听到他副歌人声和高亢的唢呐两两对峙啊，就是那种辽阔悲壮，就直击灵魂啊。我记得当年这个舞台播出之后全网刷屏啊，从此国家队降维打击成为了乐迷的共识啊。时隔很多年再次点开这个视频啊，依然觉得心头震颤啊。就是一曲高粱红，半生离别痛，大音牺牲，大爱无言。当年听完这个舞台的听众，如今再听到这样的歌，是否也会心头一震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是齐豫的《橄榄树》。

这是2026年的歌手啊，全新开播的当天晚上，60多岁的齐豫是压轴登场啊。他一身素净的衣衫，全程是全开麦，没有电音啊。岁月没有把他的空灵通透的声线磨损，反而会沉淀出中年人独有的从容和淡定。很多观众只是抱着怀旧的心态来观看哈，可是真正静下心聆听才懂，历尽半生风霜的松弛质感，就是年轻的嗓音难以复刻的温柔。我记得舞台采访里面，齐豫还坦然地说道，他说舞台不应该设置年龄上限啊，70岁不是歌唱的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啊。啊，真是心有原野啊，何处不是橄榄之乡呢？岁月从来都不会磨损干净纯粹的灵魂。

失恋经历啊，嗯，主歌也是很隐忍很克制啊，往往这样的歌都是啊，对比会很强烈，副歌呢就会高音层层递进然后爆发，把爱情绚烂易碎梦醒心碎的这种无力感啊唱得淋漓尽致。这个舞台播出之后，然后这首歌就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一夜之间邓紫棋也跃升了一线女歌手，这句美丽的泡沫成为了一代人失恋的专属代名词。从往届国家队磅礴的唱腔到2026年新季啊，老中青三代同台竞技啊，这档音综，它的动人之处哈，我觉得啊，不光是高音的技巧啊，炫技的编曲，其实你看啊，就是有人背负着半生的坎坷啊，登台来和自己和解，也有人怀揣着思念唱给逝去的至亲，还有人改编老歌赋予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2026年的赛制哈，是更为苛刻的，全程是零电音，然后纯开麦的直播，就是老唱将啊新生代啊还有海外音乐人同台来碰撞，每一段舞台都是毫无保留的真心交付。接下来的几首歌里面有国风史诗，也有温柔民谣，还有摇滚的初心，我们继续来静心聆听《离不开你》。

沉寂20多年啊，常年在酒吧驻唱，远赴新加坡求学的黄启山啊，接到节目邀约的时候，本来是没有无心参赛的啊，只是抱着完成作业补贴的心态啊，站上了舞台。那这一首《离不开你》是他一战出圈的封神之作，整首演唱没有刻意炫技，胸腔里翻涌的深情是藏着他半生漂泊，爱恨起落。高低音转换之间，把深陷感情里的执念和不舍也是唱得撕心裂肺啊。一曲唱完，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啊，全网也是一夜刷屏，终于有人看见这位被埋没的实力女生啊。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也是因为看了歌手，听了这首歌才喜欢上林志炫。

这是林志炫在第一季歌手舞台上重新改编的这一首国风金曲啊，特意加入了二胡来铺垫氛围。歌曲取材是《洛阳伽蓝记》，把将军征战、女子苦守到老的千年等候的故事。他会收敛他标志性的高音，然后用温润清冷的声线来娓娓道来，世事沧桑，人事离散。雨落古寺的苍凉意境也是铺满全场，对比原来的原版的朦胧，林志炫的版本多了一份沉寂的厚重。播出之后呢，也是常年稳居国风翻唱的榜首啊。伽蓝雨落，故人难寻，人间等待多半抵不过岁月风尘。

听完这样的歌，会有很多人想起家中远去的亲人吧。安静的悲伤远比嘶吼更戳心。那伴着这样的歌声，我们今天的舞台也要缓缓落幕了。我们今天听了国家队的史诗，国风的苍凉，乡愁的叙事，摇滚的呐喊，还有涅槃的女声啊。其实你说音综之所以动人，就是它每段旋律的背后都会藏着普通人的悲欢和驰骋。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7: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6: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7: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6: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7: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6: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7: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

0: 展画卷。
1: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0: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 FM99.1 都市之声，
0: 国庆特别呈现，
1: 盛世国庆，
0: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3: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2: 前不久，一段北京体育大会上数十位裁判齐跳舞蹈的视频在全网刷屏了。视频里，一位气质出众、舞步潇洒的大叔一出场就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网友纷纷称赞他气场强大。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称号，法拉利大叔。他就是来自杭州深耕舞蹈领域45年的许文彪。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永不停歇的舞者。
4: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2: 2026年的4月底，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一曲恰恰恰响起，60位身着西装的裁判鱼贯登场，即兴共舞。这支不到2分钟的视频，几天内的播放量破亿。

0: 抬手，转身，一步，随着音乐旋律的响起，许文彪在现场丝滑起舞。明媚的阳光下，他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标志性的络腮胡显得松弛而随性。与此同时，他的发型一丝不苟，白衬衣搭配利落的深色西装，再加上极具辨识度的黑框眼镜，又透露出学者式的儒雅。许文彪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今年58岁。视频中他气定神闲的舞步，优雅自如的松弛感，让网友忍不住惊叹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深耕舞蹈领域45年的许文彪，1991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现任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教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街舞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副主任。他出版过《欧美流行舞蹈简述》等专业著作，还是沙溢、靳东、刘亦菲等明星的舞蹈老师。今年春节以后，他开设免费的舞蹈直播课，进行线上授课，让高雅舞蹈走进千家万户。一舞爆火之后，许文彪的社交媒体账号也涨粉无数，这是他未曾料想到的，也是他倍感欣慰的。他说，希望用这份泼天的流量，让更多人了解参与体育舞蹈。
1: 哎呀，跳得真好，真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2: 这是咱们待会儿的内容啊。
1: 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嗯，我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把今天的学的这个核心步伐啊，跟前两个步伐我们联合起来啊，我们结合起来。我们练熟了就 OK， 好不好？
2: 好，
1: 好吗？
2: 啊，一个正
1: 啊，好，
2: 好，学老师正，
1: 好，我正哈，啊，你再进来一个 ，OK，
2: 连朗的追步纽约步啊。
0: 许文彪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多年，长期参与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赛事协调工作。在外人眼里啊，体育舞蹈赛事场面热闹，光鲜体面，可只有裁判圈内的人知道其中的辛苦。赛事从上午9点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11点多。裁判们虽然轮流交替执裁，但只要轮到上场，一站就是1-2个小时。尤其是女裁判，大多还要穿着高跟鞋，长时间的站立，体力消耗非常大。一边要扛着高强度的工作，一边还要保证赛事公平公正。一整天下来，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那天比赛的时候，裁判们趁着中场休息，凑在一起跳支舞，既是舒缓一下紧绷的状态，也是想给整个赛场提振一下气氛。谁都没有料到，现场有观众随手拍了视频，还发到了网上，一下子火出圈了。其实这场集体起舞并不是临时起意。近些年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一直在推行全民健身恰恰恰普及活动，具体落地推广由联合会青少年发展委员会负责。视频当中另外一位站在 C 位的是胡耀，他既是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许文彪的学生。比赛的当天，胡耀就跟他提议说，许老师，咱俩一起拍段跳舞的视频吧。他们两个人一拍即合，特意把恰恰基础舞步做了简化编排，又融入一些摇滚摇摆舞的律动，再配上怀旧的老歌，氛围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3: 我至今都如梦幻般一样，我真正意识到的是网友对我的关注，以及各个平台我发布视频在下面 积极的给我留言鼓励和支持。我们的行业赛事对裁判来说要求很高，然后呢工作很繁重很辛苦，通常会从早上的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的11点甚至12点，中间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不要老师，我们就一块选了那个音乐，临时就拼凑改编了一下，发现效果很好。那胡耀老师说，哎，那薛老师咱们正好让咱们整个裁判团下来跳一跳，轻松一下啊，顺便让整个这个场馆里的家长啊、孩子啊、朋友们，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组织高级的赛事，也在推行老百姓适宜他们跳的一种舞蹈方式。基于这样，我们就临时起意，召集大家起来学了2-3遍，哎，我们就跳一遍。哎，没想到不知道谁拍完之后一传播就突然就火了。
0: 许多人好奇啊，裁判团的舞蹈为什么能迅速出圈？在许文彪看来啊，一个是裁判团着装统一，舞步整齐，看着有精气神儿；第二个就是拉丁舞进入中国职业教育已经30多年了，喜欢和关注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不少网友对许文彪的印象深刻，多半是因为他站位醒目，再加上他那把标志性的胡子，大家夸他跳舞自带松弛感。其实许文彪觉得这没什么好炫耀的，他12岁开始学跳舞，一路坚持到现在，整整45年。他相信任何人深耕一个行业，坚持一份热爱几十年，都能沉淀出这份从容与松弛。还有网友评价这个大叔不油腻。其实许文彪的秘诀很朴素，不抽烟不喝酒，不搞无意义的应酬和无效社交。作为舞蹈老师，课堂上他从不敷衍，所有舞蹈动作都

0: 但专注度、吃苦精神不如从前了。同时他也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重视艺术素质培养，愿意让孩子接受舞蹈的熏陶，这让艺术普及有了更肥沃的土壤。这次裁判团集体起舞走红了，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外界看到了专业舞蹈的大众化之路。很多普通百姓不敢接触拉丁舞，总觉得门槛太高，太难学了。专业赛场的竞技拉丁舞确实拼难度、拼技巧，既要有出众的表现力和标准体态，还要有极强的身体控制、速度爆发力和艺术涵养，普通人自然望而却步。但这一次许文彪他们刻意放下了所有高门槛的束缚，舞蹈本就不该被条条框框困住，更不该有高低之分，心情愉悦时蹦跳一下是舞蹈，自在转个圈是舞蹈，随性相拥也是舞蹈。舞蹈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它本就根植于生活，藏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无处不在。这也正是许文彪他们推行全民健身恰恰恰的初衷，那就是让大众明白，舞蹈源于群众，也理应回归群众。
1: 您跟我们说说跳舞都有什么好处？
2: 我自己总结下来有四条：动脑，因为我们学舞蹈要记动作，
3: 对
2: 大脑的灵活思维或者快速的记忆，它是一个特别有开发作用。强身、悦心，然后呢还有社交。
1: 是不是在跳舞之前是必须要热身的呢？
2: 早上跳，你一定得活动。早上刚起床，你那筋骨啊、肌肉啊
3: 都
2: 紧张、皱巴着呢，所以你必须得撑拉开了，就是为了防止你的身体受伤。人体当然到了下午之后，你三四点，我们的身体机能是调动的最活跃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时候是可以大强度训练的时候。到了晚上，更是人的神经兴奋到了一个最高点。那人神经兴奋之后，人的肌肉韧带会超越你想象的弹性空间出现了，所以到了晚上，基本上你也不用。
0: 现在许文彪的直播间每天都有很多人涌入，跟着他一起学跳舞。目前他主要教授的还是拉丁舞，因为他自带欢快轻松的氛围，可随性起舞，即兴发挥，既能舒缓情绪，治愈身心，舞步又简单易学。他给直播间取名叫做快乐舞蹈教室，所有课程都免费，就是希望更多人能零负担接触舞蹈，爱上舞蹈，享受舞蹈。
2: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4: 哦，对，
2: 好像不像58，说这个大叔还挺帅。
4: 当时您看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一脸茫然。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后来我回去，我还是跟家人说呢，我赶紧查阅一下吧。法拉利汽车我知道，
4: 法拉利汽车你知道，
2: 是我永远买不起的汽车。对，那是一定的。老了还是法拉利？我一了解，我说汽车的核心是发动机，对不对？它永远澎湃的输出，不变质。虽然这个年龄了，还能够轻松的跳舞，这是对我好至高无上的褒奖，我就不敢当啊。
5: 我也记得之前每次去到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游览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句话叫做为人民而舞。
2: 但今天呢，我想延伸出这句来，与人民共舞。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上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哎，
0: 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的最爱呀，
0: 对，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
1: 哎呦，
0: 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鲫鱼组合。大家也可以选择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今天这个话题有意思了啊。最近呢有一件特别有浪漫感，哎，还满是科技范儿的新鲜事儿，
1: 嗯，
0: 刷新了不少人的认知。
1: 咋的，又出机器人了？
0: 比机器人还机器人
1: 哦，
0: 好厉害，好科技的。中国首颗时间胶囊，你看咱慢慢把这句话好好说说
1: 哦。时间胶囊，
0: 中国首颗，这第一颗时间胶囊，你听这个名儿就都很新颖。时间胶囊什么东西
1: 有点这个穿越时空的感觉，
0: 是吧？正式落地到这个四川叫稻城天文科技馆了。
1: 哎，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机器猫，哆啦 A 梦，它的肚子当中不经常能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未来科技的东西吗？
0: 它肚囊子里，
1: 哎，肚囊子，它不也有时空穿梭的门吗？
0: 啊，
1: 对不对？那歌不就唱吗？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轰轰烈烈，还能和我一起爱一场。
0: 这歌能融在一起，
1: 哎，
0: 你确实是个孤勇者啊，
1: 多好啊！
0: 嗯，
1: 这个时间胶囊是怎么回事呢？
0: 说说吧。
1: 哎，不是从肚子里掏出来的这个门啊。先跟大家聊聊什么叫时间胶囊啊、简单的是说呢，给未来的人呐、啊，那就肯定是我们的后代了。
0: 对，
1: 哎，留下来的时光包裹。你看，我们经常发掘、
0: 挖古那个，
1: 哎，在这个
0: 考古
1: 啊、古籍啊、
0: 挖掘，嗯，
1: 甚至一些这个老人的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0: 是，
1: 哎。

0: 碑呀、古迹呀、石刻呀、哎木雕啊，家里有一些老缸、老碗、老瓷器啊，
1: 尤其是什么、
0: 哎、器物，
1: 就是一些老物件，
0: 嗯，
1: 祖上给传下来的，
0: 对，
1: 哎，比如说太爷爷啦，或者太姥姥啦什么的，嗯、是吧？哎，或者你这一支儿，你家里边的祖传的东西，
0: 嗯，
1: 反正就是老人老辈儿给你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0: 对，最主要的就是国家就是靠挖掘发现嘛，有一些这个宝藏从这个墓穴群里
1: 对
0: 发现出来的。
1: 嗯、对、哎，这也相当于什么呢？古人通过时间给我们现代人留下的东西。
0: 对。我们通过研究这些古籍才知道，哦，古代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往后流啊，就玩出了新花样了，把当代的科技成果、生活风貌啊、文明故事，通通的打包封存了，然后呢，定下一个遥远的日期，到时候再开启。
1: 嗯，
0: 相当于说和后世啊几百年的子孙后代，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隔空对话。
1: 嗯。说这颗时间胶囊啊，来到个不一般啊，目前已经开启了公开征集通道，哎，
0: 嗯，
1: 它向全社会公开
0: 啊、哦，大家可以给意见，
1: 嗯，
0: 留什么东西？
1: 对，啊，是面向全社会收集当代的科技成果、文明信息、特色资料。按照规定的话呢，今年啊、包括到了2027年的时候，
0: 嗯
1: 啊，就会完成全部的封存工作，而启封时间直接拉满，叫500年之后。
0: 哎呦，
1: 500年之后才能把这个胶囊打开，哇，
0: 这都得是多少代、啊、
1: 五代人呗，
0: 嗯，
1: 80年一代嘛，对吧？
0: 那哪是五代人呢？你按、啊、你算的是80年，这人要没了
1: 啊，对啊，
0: 他再产出下一代来
1: 啊，对啊，
0: 一般那20来岁、30来岁，那不就有下一代了吗？
1: 啊，那你要是30年一代呗，30年一代的话，20多代了，
0: 啥数学这是？对不对？
1: 对，
0: 你当时那个、
1: 哎、这道数学题出的好，《
0: 七龙珠》里的短笛大魔王呢，临死之前扒吐个蛋。
1: 哎，我这就相当于啥呀？
0: 嗯、
1: 哎，就是第一批老师一出题，我先进坑的，哎，稍微动点脑筋的，记得题都能答出来题来。
0: 500多年，那都多少代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大家可以算算账啊，500年之前是吧？那歌唱你不认识我，我不那10年之前就不认识了。500年呢，那都是明清时期。
1: 500年前，那不大闹天宫吗？
0: 啊、500年前那应该是明朝了吧？
1: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啊，生活、科技、认知到现在，有着天壤的区别。
1: 甚至你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500年前明清时期，
0: 嗯，
1: 真的是一个文明吗？
0: 对。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这个国博呀、故宫博物院呢去看看、
1: 嗯，
0: 有很多明代呀留下来的这个宝贝，以这个瓷器居多。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一些锻造的这个手艺，虽然那个时候也很发达啊，但是和现在比还是比不了的。
1: 嗯，
0: 包括那个时候留下的一些衣服，啊，那个时候人们居住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条件，所以你要再往后想呢，从咱们再往后想，那500年之后。我们的地球
1: 就不好想象，
0: 我们的祖国会变成什么样、
1: 嗯、
0: 难以想象。
1: 再往前推几十年，汽车都什么那个样子，和现在汽车的样子你看，
0: 嗯，
1: 完全不同。现在汽车横着走，你说几十年前都想不到，比刚刚回忆是500多年前了。
0: 哎，所以你才想要在时间胶囊里，比如说留下一些现代东西，比如说放一部手机进去，放个 iPad 进去，
1: 嗯，
0: 是不是放个咱们蓝牙耳机，这都科技的东西。500年之后人们一打开，你说你这用啥玩意儿，这这么落后呢？
1: 啊、
0: 哦，人和人之间交流还得拿这么一个扁平的一个东西吗？拿手拨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现在只要拿手指啪啪一敲耳朵，
1: 啊，
0: 哎，万里之外就能连上了。哎，在吗？在吗？
1: 还需要敲吗？过以后就靠意念吗？
0: 嗯，
1: 俩人一见面就跟蚂蚁似的，帮把脑袋全走了。
0: 哎，那你这是退化了还是进步了？像蚂蚁还得碰碰脑袋，
1: 眼神一沟通，我不要说话，我不说话。喂，我以后的人类的语言功能已经退化了，
0: 就知道啥事儿了。
1: 用眼睛一沟通啊，上厕所。
0: 啊，那个时候就不用学口才了，语言已经退化了，
1: 语言已经人类已经没有语言了。
0: 哦、
1: 哎，只要用意念，那边的灯就关了。
0: 哎，那时候课外辅导学啥呢？
1: 还辅导什么玩意儿？辅导都 AI 了，还辅导
0: 都不用了，是不是、啊哎？一出生之后，可能就拿一个，手机大小的一个器械，往那海脑袋上啪这么一盖，
1: 嗯，
0: 一瞬间这一辈东学完了，是不是？一下就灌输了，哎，然后你就这辈你就吃喝玩乐就行。
1: 还有一种可能啊，
0: 嗯，
1: 500年之后。然后有一些啊异形生物在地球上，他们呢在几百年之前呢，他占领了地球，然后呢，因为这不是最近说美国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外星人的东西吗？
0: 嗯，
1: 也不知道这玩意儿真假呀，是不是、啊？有真有假的，
0: 他们就是碰碰脑袋就知道了。
1: 还说什么最近什么要。

0: 不能跟外星生物或者是什么发送信息，
1: 对，
0: 不要回答他们，
1: 别跟他们接触。
0: 那为什么有这个消息来呢？难道真的我们已经接触到外星人了吗？是不是？这都不好说。
1: 我认为应该是有的。那宇宙这么大，
0: 要没有的话，为什么突然间整这么一个事儿干嘛呀？
1: 咱们地球，我觉得真的是沧海一粟都算不上。
0: 所以说嘛，500年之后嘛，这保不齐很多异形生物，哎，都带两个小触角，嘣嘣一碰，哎，
1: 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畅想一下。啊，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这个聊一聊啊。现在如果让你往时间胶囊里放东西，
0: 放什么？
1: 你会放什么东西呢？
0: 哎，首先有人说呀，必须安排上咱们如今的像航天、高铁、人工智能这些硬核科技。
1: 那你不能把高铁埋进去吧？
0: 你不用埋高铁，整个高铁埋干嘛呀？你把技术呗、信息资料什么的给他们就完了嘛，对吧？
1: 哦、放在一个 U 盘里，
0: 啊，可以让后人看一看我们21世纪的中国的科技实力，
1: 看看 PPT。
0: 也有人提议啊，说装上日常的生活用品，
1: 嗯，
0: 美食、文化、民俗记录。哎，讲一讲我们当下的烟火生活
1: 哦，
0: 还有些文艺网友开玩笑说吧，塞几张现在流行歌曲、影视剧资料，
1: 嗯，
0: 哎，让500年后的人也听一听我们这个时代的旋律，
1: 哦，
0: 比如看一看老舅，
1: 啊，宝石老舅，
0: 宝石老舅那五哈那是，嗯、哎，
1: 啊，这挺好，包括这个美食文化，
0: 嗯，
1: 是不是？比如说拿一个坛子，坛子里放点泡菜，
0: 啊、
1: 放点焖子。放点蚬子，放点这个虾爬子，500年之后啪人打开，哦，这500年前，
0: 嗯，
1: 你看在大连地区，渤海湾，哎，这部分生活的人群就吃这些东西，
0: 放这个呀，
1: 我们也来尝尝吧。
0: 要我就放海鸭蛋，那腌啊，能放好长时间？
1: 500年。
0: 说实话呀，比起普通的物件保留啊，时间胶囊多了一份独有的叫什么呀？就是仪式感和期待感。
1: 嗯，
0: 它不是单纯的藏品陈列，更像是一份郑重的时代答卷。我们把当下最真实的发展、最鲜活的文明装进去，哎，把现代人的思考、梦想和期许一同封存。500年呐，那是光阴流转啊，山河都可能换了新颜了，生活方式可能彻底改变了。是吧？人类有没有这都打个位置号，我跟你说，哎，所以说当未来的人们亲手打开这颗胶囊的时候，我就应该啊向全世界同步直播，哎，全世界的人只要脑袋一碰，啪啪就看见中国这边直播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有一个就是无形当中的一个脑电波在空中，你搭上一根弦儿，叭 WiFi 连接上了，立马就能看见，眼睛一睁，啪就能看见这边直播。
1: 但是我是觉得呀，就是500年之后，看现在我们放的东西，就是没有咱们现在发掘500年前的东西那么惊喜。
0: 为什么呢？
1: 为啥？因为我们现在发掘古代的东西啊，这中间呢是有断代的，
0: 嗯，
1: 没有这个科技延续着，所以我们不知道500年前发生了什么。你一旦发现，你看发现了三星堆，你就感觉哦，这个历史好像甚至要重写，
0: 嗯，
1: 发现了古代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属于什么呢？已经到了文明科技时代了，
0: 嗯，
1: 你再往后发展，我们比如说有网络呀，有科技东西不断的更新呢，
0: 嗯，
1: 所以说比如说从现在起50年之后，人们会了解到50年前人们发生什么事儿？再过100年，人们也会了解到，因为我们一直是有现在的文明科技。除非什么呢？这个地球啊，比如说发生这个灾难了，发生那个巨大的战争了，一下断代了。
0: 嗯，
1: 然后在几百年之后再出生的人，不知道几百年前发生什么了。如果这500年我们一直属于和平时代，文明科技一直发展，
0: 嗯，
1: 网络一查询就能知道了。
0: 嗯，有网络，
1: 对，不像我们现在明清再往前唐宋，你都得是靠这个物件挖掘出来，就是猜，就到断代了嘛。
0: 嗯，
1: 咱们从往后只要是和平年代是不会断代的吧。
0: 对，
1: 哎，
0: 这也有可能吧。另外这次呢，就是选址在四川稻城天文科技馆呢，也算是绝佳的一个搭配了啊。稻城本身呢，就是作用优质的天文观测资源，仰望星空本就是人们呢，或者人类啊，从古至今探索未知、向往远方的一个浪漫的追求。
1: 嗯，
0: 所以说一边呢是探索浩瀚宇宙的天文事业，一边呢是奔赴遥远未来的一个时间胶囊，一边是望向无尽的苍穹，一边是奔赴千年以后啊。这两样受凑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嗯，对，所以说现在大家只能是猜测一下了。
0: 嗯，
1: 500年，咱们这代人，就是咱下好几代也都等不到开箱的这一刻了。
0: 嗯，
1: 是吧？但是大家呢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也是一个挺美好的事儿。
0: 但是我们赶上这是什么呢？我们赶上了可以给下一代留东西的这一代人了。
1: 嗯，
0: 对吧？这个你赶上了。哎呀，这个厉害呢，那妥了呢，还、我就不在这儿上节目了。我跟你说，我早就厉害了。
1: 慈禧旁边那个男的，如果是你太爷，可能就没有你了。那人没胡子。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 不开云雾说了。

0: 要是放点什么东西给后一代啊，嗯、不是后一代就后代啊，
1: 后代，
0: 我就放一本食谱，
1: 哦、
0: 中国名菜食谱，500年后啊，那都是高科技了，估计人是不是都不用做饭了？
1: 哦，
0: 为啥不做饭呢？那也不能饿着呀，
1: 对，
0: 怎么着人得吃东西，
1: 还得满足这个生物最基础的这个能量的供应啊，
0: 嗯，
1: 就生物得活着呀，
0: 是，而且你看现在。各个食材这种丰富的做法，
1: 嗯，
0: 好像再想推陈出新一些新的东西很难了。你说咱啥东西没吃过没见过，
1: 对，
0: 少了，已经少了，各种菜的做法，蒸的煮的炸的焖的，也就这些东西，
1: 只能是锦上添花了，
0: 对不、嗯、偶尔研究出一个，哎呀没听说过这个什么什么菜、嗯、什么的，但是就这一段时间就没了，
1: 对，
0: 嗯，很多
1: 偶尔锦上添花了，
0: 嗯，
1: 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未来科技的，可能在了几百年之后啊，人们呢就是在进化发展之后啊，摄取这个饮食的方式都可能发生变化了，就可能不再是说
0: 嗯
1: 桌上几道菜、嗯、然后我们坐在那儿慢条斯理的
0: 吃
1: 碰个杯去吃啊、嗯、就人们可能饮食的方式都发生变化，
0: 可能一个超级压缩型的一个小饼干里的东西、
1: 哎、有可能
0: 直接放肚子里边顶一天不吃饭，
1: 简单快捷，然后呢就在一小部分，比如说200克这个东西当中，比如像奶昔状的东西、
0: 嗯、
1: 里边就融合了一天的人从什么蛋白呀、啊、碳水呀、啊
0: 嗯、
1: 维生素啊所有的营养
0: 也不饿，
1: 哎对，然后它可以顶你1到2天的这么一个能量的供应，
0: 那还有快乐了吗？
1: 对，
0: 其实人吃饭不是真的要填饱肚子，是快乐，
1: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
0: 是享受，
1: 对，那就是怕现在以后未来的科技是要发展什么样，
0: 那你那不叫发展的、
1: 嗯、
0: 那叫倒退。

0: 嗯，
1: 那你这个发展是不是有点偏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在不同时期，你看这个发展的方向，
0: 嗯，
1: 还得要及时的国家出手去纠偏，
0: 这个拒绝这种话啊。好，
1: 放一个短袖款的长袖衣服，短款的长衣长裤呗。
0: 我谢谢你啊，你等啊，拒绝这种话我也记着你了啊。你这样人，你等着，全在我脑海里，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嗯，
1: 打开就家里是个大水桶，上面写大桶集团，这是你太爷爷当年的啊。
0: 哎呀，我觉得现在大连真有这个大桶集团火了呢。
1: 嗯，
0: 哎，大连抽水马桶集团，
1: 你必须得去拉点赞助啊。
0: 啊，
1: 你看看 Sunflower 发来的这个信息，他说我太姥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的黄金饰品。
0: 哎呦，
1: 他七八个子女，二十几个孙辈儿，是吧？每人一个大金溜子。
0: 哦，
1: 我妈也有。
0: 好，
1: 他说我觉得给子孙留黄金珠宝什么的挺好的，又好看是又值钱，将来子孙喜欢的话可以自己佩戴。
0: 嗯，
1: 日子过不下去了可以变卖。
0: 呵呵，嗯，你看这么多年呢，就是这些珠宝玉器首饰好像还是依然很值钱的。
1: 嗯，
0: 是不是？你想咱们再往前推，咱就别说几百年了，几千年不还是这些金银珠宝首饰值钱吗？
1: 嗯，对，
0: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东西再往后多少年可能它一样值钱。
1: 对，我就觉得就是人类传统的这个文明如果没有发生变化的话，
0: 嗯，
1: 因为看人类是从古至今呢是把这个黄金呢就定义为硬通货的。
0: 嗯，
1: 哎，只要这种啊文化传承不发生改变，
0: 对，
1: 除非发生这种大的这个变故，
0: 对，就是不认这个东西，
1: 对，就告诉你了，黄金珠宝以后不再作为硬通货了，
0: 它就是个铁，
1: 它以后就变成普通的一种矿物
0: 金属，
1: 一种金属了。
0: 对，那就完了，
1: 那就对，
0: 那就
1: 完了，那就翻天覆地的这样一个变化。
0: 其实是我们人类给予了
1: 对
0: 金属啊，这个贵金属它的价值
1: 是人类认定的，
0: 对吧？是我们一种规则，人类的行为的规则。但如果说人类社会整个的规则被打破了，
1: 嗯，
0: 就像我说外星人来了啊，他不消灭你，他维持你的正常生活。
1: 对，我记得有一个科，就是一个科技的纪录片儿，不说嘛，现在人类就探测是某一个这个星球上，那个星球上几乎遍地都是金刚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0: 钻石、嗯、
1: 对，所以如果人类移居到那块儿，那钻石这个东西，
0: 嗯，
1: 那就不值钱，遍地就是，就跟土咖了似的。
0: 对，
1: 然后你要到那儿去生活哈，你就在家院里哈，你刨一捧土，你刨一土咖了，你到时候这就最值钱。
0: 啊，
1: 这个星球就没有这个东西。
0: 哎，
1: 到土咖了，大换两套房，娶五个媳妇儿，就人类定义的嘛。
0: 是，
1: 哎，
0: 这都是人类定义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最后一句话，啊，不服不行，
1: 最后干啥啥不行。三弗拉文说了，说我觉得
0: 马上还有呢。
1: 咱们要弄那个时间胶囊啊，就以现在的时间点来看，哎，存放大量的信息的芯片，因为这个时间胶囊我觉得很小，直径一米也就差不多了，再大容易坏，根本放不下什么大件儿，咱就放芯片，
0: 嗯，
1: 哎，存着的全部都是影片资料，哎，
0: 嗯，
1: 这样一个东西，
0: 嗯，
1: 他给出这样一个建议，
0: 嗯，
1: 我觉得挺好。嗯，我觉得这个时间胶囊肯定不能很大。
0: 嗯，谁知道多大呢？
1: 嗯，就像他说的一米直径一个圆形的大锅盖那样的东西，嗯，
0: 那里边到底是啥呢？
1: 结实，就是结实一点的，比如说埋在地下，比如说你考虑到，比如说如果发生地震呢，发生了一些这个巨大的一些变故啊，它不能破坏了，
0: 嗯，
1: 然后未来呢，通过一些科技方式，啪把它打开了，
0: 嗯，
1: 里边保存芯片。你要说一米见方一个圆形的球体，那里边放 U 盘放芯片，那可放老了，
0: 那就得放的多东西啊，多
1: 对不对？
0: 嗯，
1: 哎。还有这个海滨说了啊，说我要去基地了，
0: 这跟他没关系嘛，先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吧，朋友们啊，你如果给你的后人想留点东西，留点什么啊？另外呢，嗯，另外呢，就是你的先人给你留下了哪些啊？
1: 嗯，
0: 珍贵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多值钱
1: 啊，
0: 珍贵就可以
1: 是。夏志听兰说了，龙哥啊，你就放空调吧。
0: 嗯，
1: 说明书上面写着啊，空调要反装，
0: 就是一个反装空调的说明书，
1: 哎，
0: 不就完了吗？
1: 多好。
0: 嗯，
1: 但那个时候不，那个时候不一定有空调了
0: 啊。
1: 哎，你放个现在的空调，那个时候制冷啊，
0: 嗯，
1: 制热呀，都不一定是什么设备了。
0: 五百年之后啊，
1: 对对，
0: 地球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温度不一定，
1: 嗯，
0: 也可能巨热。也可能已经是冰封了，
1: 换点好吧。
0: 啊，你看我们看那个科幻片，往往地球后来不行的时候，并不是热的吧，都是路上地已经不能适应人类生活了，都是冰封的地球，
1: 极端天气，
0: 对吧？
1: 对，
0: 哎，
1: 其实你想想，按照这个现在呀，这种地球已经总出现一些这个极端不正常天气，如果还按照这个它发展，
0: 嗯，
1: 几百年之后。

0: 有可能
1: 500年之后
0: 会有一些灾难的天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地球上没准就像流浪地球里面似的，我人类啊都在地下生活，往上面走的话都得穿巨型羽绒服。
0: 夏至听来的时候他说，我家有一套我姥姥结婚时留下来的这个花插还有茶具。
1: 哦，
0: 哎，花插是插花类的东西吗？
1: 谁当了
0: 花肯定不能了。
1: 嗯，
0: 那就几天不就没了吗？他说那是我结婚前我老公跟我妈妈要的。
1: 哦，
0: 哎，我老公买了一墙的书，他说准备留给他儿子，我觉得没啥用，大概是一本也剩不下。哎，我觉得亲手做点什么这是最好的礼物
1: 啊，留点书给你儿子。我估计留不住。
0: 夏天来说放吃的就放螺蛳粉。这么愿意吃螺蛳粉。再来看看啊，他还说了，原来你脑子想啥？两套房五个媳妇儿，心里话说出来了。回家等挨揍吧。
1: 是，有的时候没说吗？说的是玩笑，50%都是真实想法。
0: 对，我就说了50%。其实我想说10个媳妇儿的，这是100%。
1: 是，所以说了嘛，一个男人不抽烟不喝酒，总得耗点啥？
0: 对，哎，要不然这人不好交，总得有爱好。
1: 是，
0: 桃子好的，这是这儿呢。他说我妈妈家呀有我姥姥留下来的什么木柜子，说有200年了。哎呦，
1: 200年了，
0: 清朝啊？
1: 真假呀？
0: 晚清。他说我就给下一代留下金银细软吧，不能坏，砖我也不带，留给后人还能应个急。
1: 所以你看现在的想法还是
0: 家底儿，
1: 要留给一些金银首饰珠宝的东西。
0: 对，
1: 三福老我也说了嘛，我觉得也是给子孙留点这个金银珠宝挺好的。
0: 对，
1: 好看值钱吗？
0: 学霸他爸，哎呦，发来了这个照片，你看那个是
1: 徽章嘛，
0: 各种这个勋章
1: 啊，各种勋章
0: 啊，
1: 八一等等的啊，
0: 八一纪念章，
1: 对，
0: 这个雷锋头像的这个纪念章，
1: 是，这是他姥爷给留下来的，
0: 哎呦，这是当年啊，中国人民解放军
1: 中南地区、
0: 这个、立功证明书，
1: 这得好好留着，
0: 哎呦，这是
1: 代代相传
0: 第四野战军呢、这四野在这个历史上真的是赫赫有名啊。向老人家致敬啊。他是老爷留给我的，真的是无价之宝。
1: 对，
0: 精神永存，
1: 确实这得好好留着，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
0: 记得那段光辉的岁月。
1: 其实确实有很多家庭他愿意留一些东西，而且一直就觉得他是视为珍宝，一代一代往下传，
0: 是，
1: 甚至还有叫什么传家宝嘛。传家宝。
0: 依晨也说留一套短袖的长衣长裤吧，传家宝。
1: 哎呀，依晨行，哎，你们这几个人都行、短衣的长衣长裤，长衣短衣短裤哈、都记住了啊。
0: 你放心吧，金龙脑子他记不住，过两天就忘谁发的了。
1: 你等着呢。
0: 哎，现在问你刚才第一遍谁发的？
1: 拒绝融化。
0: 哦，
1: 我记不住，你可得，你等拒绝融化。还有依晨，你们几个啊？前两天呢，我跟你说，我都记小本上了。
0: 金龙后背刻四个大字儿
1: 啊，
0: 拒绝融化，一直记着你们。
1: 你等着，你们几个，你等着，你等下回咱线下活动见面的时候，你等着。我薅脖领子，啪啪啪，我这哎，你好，
0: 给你们一人带一套短袖长衣长裤。
1: 哎，对，哎，大家继续发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话题深一度啊，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游戏啊，跨越这几十年陪着我们长大的这几代的电子游戏。其实呢对于很多您说80后来说嘛，说唯一没有亏待80后的可能就是小时候啊，真的是玩了好多好多的游戏，是不是啊？从这个七八十年代啊，80后小时候的那些黑白机，到慢慢的开始变化啊，变化成了这个就是咱去游戏厅啊打的那种机器，后来呢电脑游戏，到现在的这个手机游戏，这一代一代的这种变化。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用一段时间来回忆回忆我们小时候陪伴着我们长大的这些电子游戏。
1: 对，我们总结一下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说的对不对。
0: 对，然后你最喜欢哪一款或者哪几款游戏
1: 啊？
0: 当时是玩的时候什么样的一种回忆呀，一种经历呀，这个机器是从哪儿来的啦，是爸爸妈妈买的呀，还是几个小伙伴一起呀，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小时候打游戏的这个经历啊。
0: 对，
1: 就是说小朋友从小到大谁不打游戏呢？我觉得这个游戏啊，就是咱就只能说准确点叫电子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啊还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孩子玩的嘛。
0: 是，
1: 孩子天性就喜欢玩，我们自己创造游戏，这个曾经咱们在一起聊过，
0: 聊过
1: 同学们之间的游戏。后来呢就是电子科技在不断的发展，把很多的这个游戏啊闯关类的东西啊设计成屏幕当中，掌机当中啊，这种电子的游戏。那个时候如果谁家里有一个小的这个电子游戏机，不多呀，那确实是成了大家的这个眼中的小名人，都围着他家，甚至是众矢之的。
0: 对， 对，最早的这种初代的电子游戏呢，就是七八十年代八零后小时候那款呢，就黑白的液晶掌机，大家有没有印象？屏幕大概是几厘米，黑白色的，没有彩色的，然后黑方块的线条，代表作品呢就是俄罗斯方块、贪吃蛇、吃豆人儿，这些东西。
1: 后来那个就是出的比较好，是属于长条型的，下面带着按键，
0: 上
1: 面是一个屏幕，是一个长条的，最开始出的你见过吗？就是上世纪80年代
0: 啊，
1: 就是一个四方形的，握在这个手里，
0: 就小呗，屏幕也小，是不是？
1: 屏幕其实不小
0: 哦，
1: 然后呢，这按键在两边。那个游戏机
0: 手柄类的，
1: 不是手柄类，就看起来像一个手柄，但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带屏幕的一个游戏机。
0: 哦，
1: 那个游戏机我当时我记得我家里有，然后那个游戏机我忘掉什么了，就反正叫坦克闯关的那么一个游戏，就是你控制一个小坦克从左往右进发，然后地下那个桥啊不断的就是损毁，然后你要前后躲避。
0: 哦，
1: 然后天空当中有飞机飞过往下扔炸弹，你有前后的这个躲避。
0: 哦，
1: 然后对方
0: 挺高级的，
1: 对，完了对面那个桥呢，还经常啪啪吊桥升起来，你还得在那儿等，吊桥落下来你才能过去。哎，就是你看你能把多少辆坦克从左移到这个右边。
0: 没玩过你说的那个，但是我玩过，就是这种机器的坦克呢，就是那种小黑方块的，组成了一个小头，两边底下两个小腿，然后呢从下往前走，从下往上走，然后呢可以有一些敌人过来，然后你可以发射子弹，还可以吃一些东西，道具式的东西。
1: 反正最开始的就是说相对来说像素比较低，
0: 就是黑方块嘛，
1: 游戏比较简单
0: 啊。俄罗斯方块也是，
1: 我那就不是，我那时候坦克是真那模型的坦克、哎，天上那个飞机扔
0: 那
1: 个炸弹，
0: 那就不是了。
1: 对，
0: 那应该是后面的了，
1: 很清晰。
0: 我说的咱们说这种呢，我说这种应该是再往前的，就是俄罗斯方块那种机器，就是叫黑方块组成的。
1: 我那个好像在俄罗斯方块还没出之前就有。
0: 哦，
1: 那应该是在1990年左右
0: 啊。
1: 我大概上2年级、3年级左右，那个时间
0: 我是1980年。
1: 那挺早了
0: 啊。包括贪吃蛇，大家都在玩，就是这种游戏呢，应该说整个巷这边的小孩啊都围着看，谁家有那么一台，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剧情，也不用插卡，也不用连什么电视电脑，他们都不用，揣口袋里边随便玩，有的时候上课偷偷的底下也玩，老师一没收找家长啊。课间10分钟快速消耗两行方块，上课铃一响立马收起来。
1: 是，
0: 音效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滴滴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滴滴滴滴滴
1: 滴滴滴滴
0: 对，尤其是俄罗斯方块啊，这个方块下落填满消除啊，
1: 填满那个时候啊，这分值还不一样，填满一行可能加一分，
0: 对，
1: 但有两行、三行，最多可以一次填四行，
0: 这是100分起，不是一分。
1: 那个时候不就是攒嘛，
0: 对，
1: 就是要攒那个小竖条，
0: 是，
1: 你想把周围都摞齐了，就差一个小竖棍，然后一次减四，就在我们长春、吉林那边是远超红警的
0: 哦，
1: 三家
0: 确实挺火的，我知道那个，挺火的，
1: 神族、虫族和人族，它每一个部族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发展。 展系统，
0: 哎，对对对，
1: 和造的这个
0: 星际争霸，您一说我想起来了，
1: 天上飞的地上
0: 跑的，我看他们玩过，但是就是。可能太复杂的游戏对于我来说有点困难，
1: 相对来说比红警要复杂一些。
0: 复杂呀，对，有些人物我不认识，然后就玩不明白。
1: 那个时候就是，反正长春地区经常举办星际争霸的大赛，
0: 对对，有大赛。
1: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直播呢，在一些这个商场里，嗯，商场里啊就会、就是、
0: 大屏幕，
1: 就是拿出一块场地来。然后呢，同时进几十台机器，嗯，然后为了搞活动嘛，然后和网吧进行联合，嗯，好多人去报名参加星际争霸的比赛，
0: 嗯，对对对，然后什么暗黑啦。
1: 嗯，
0: 是吧、
1: 啊、对，暗黑那个时候也属于局域网，属于网游的前身了。 嗯， 嗯，随着慢慢的发展呢、啊、还有一个就是
0: 梦幻西游，

0: 做的这个 PC 端开始出这什么了呢、嗯？就是互联网版本的各种游戏了。
1: 哦，
0: 你可以在网上和你的远在其他城市的 QQ 好友们，
1: 嗯，
0: 哎，或者不认识的一些网友们，
1: 是
0: 开始打游戏了。
1: 嗯，
0: 哎，那时候玩劲舞团的，
1: 嗯，
0: 梦幻西游的，
1: 哎，
0: 就开始多了起来了。
1: 这劲舞团那会儿多火呀，而且出了一系列的劲舞团的歌曲，
0: 嗯
1: 啊，都是特别好听的，快节奏的、有节奏的歌，对吧？
0: 是，
1: 特别好听。
0: 哎，哎，再就是回合制网游《梦幻西游》，
1: 嗯，
0: 仙侠梦。
1: 另外就是对于学生党啊，有个专属的快乐，就是4399网页小游戏。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印象？
0: 有，有，
1: 我有印象，嗯、就叫4399网页小游戏。
0: 但玩的比较少，
1: 不用下载，不用安装，打开浏览器点开就能玩。
0: 嗯，
1: 零门槛儿。代表作呢，像那个《森林冰火人》，Q 版的《泡泡糖》，
0: 嗯，
1: 双人旋转赛车《三国小镇》，哎，这些
0: 对，有点印象，
1: 对，有印象。嗯、
0: 这个
1: 4399有印象、
0: 嗯，对，这个网站是有印象。
1: 它老打广告。
0: 哦、
1: 嗯，老蹦，老往出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到了就是2000年左右，开始最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网络游戏。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传奇出来了。
1: 哦，
0: 可以说是网游的鼻祖。
1: 是，
0: 一直到现在20多年之后，好多人呢依然呢还在这个玩这个传奇。
1: 传奇。
0: 当然，现在好多的这个伺服版，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版本，
1: 确实是传奇、啊。
0: 包括现在后来的很多的这网游，你看都能看到这个传奇的这样一个影子。
1: 嗯，
0: 几种职业。升级，
1: 嗯，
0: 打怪，
1: 哦，
0: 爆金币，爆道具，哎，上线上 PK 攻城，然后线下网友之间互相打了东西，还之后还线下还能互相交易，
1: 嗯，
0: 可以直接换这个人民币的，就这种方式一直到现在20多年之后，依然在其他游戏当中还有传奇这个影子在里边。
1: 这幸好你是玩过这些东西，了解一些，
0: 嗯、
1: 我就听过名，但具体里边怎么玩、
0: 哦，
1: 我一般我都不怎么接触。
0: 那传奇正好是也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啊。
1: 但是
0: 那你出去包宿的时候依然是红警二呗，
1: 就是红警二啊。然后跟宿舍几个哥们儿，我们几乎是联网，一打打半宿，
0: 红警二，
1: 然后打 CS，
0: 陪伴你走一辈子。
1: CS 前身叫啥名？
0: 嗯
1: ，CS 前身叫什么名？
0: 反恐精英？
1: 不对，
0: 前身？
1: 对，
0: 嗯、
1: 叫半条命嘛。
0: 哦，对，
1: 对吧？叫半条命。嗯，
0: 那它是一个游戏吗？
1: 是啊，也是那样的打枪的嘛。
0: 嗯、
1: 啊，有弩，我记得那个弩可厉害了。
0: 嗯，
1: 打按枪，啪一下就打死，弩
0: 对，
1: 嗯，
0: 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
1: 嗯，
0: 小时候玩游戏的一些记忆，哪个游戏啊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或者哪个游戏啊你觉得是你的本命游戏，就像这种本命游戏必须是红警二，
1: 哎，我就喜欢玩红警二，
0: 哎，必须脖子又拧，能跟走一辈子，
1: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下节目之后来两把。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5: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4: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5: 七十七载砥砺

0: 干劲，
1: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0: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0: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
2: 铺发啊，这群发之后啊，马上就有人响应了，先后来了17路之一路广陵太守张超，12路徐州刺史陶谦，13路西凉太守马腾，14路北平太守公孙瓒，15路上党太守张扬，16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17路齐襄侯，渤海太守袁绍，这18路官啊最小就是这骁骑校尉曹操。
3: 这18路诸侯是先后来到，来的最晚的是啊，是北平太守公孙瓒。他为什么姗姗来迟呢？因为半路上在平原境内遇上了刘备、刘玄德了。哎呀，咱们好几集都没说刘备了。这刘备跟公孙瓒呢，那可是小学同班同学，在一起是同吃同住同学习，下课手拉手一起去尿尿的那种，哎，关系特别铁。那么这次呢，刘备、刘玄德带着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听说公孙瓒要去讨伐董卓，早早的呢就在半路上等着呢，请求公孙瓒呢带他一起参加讨伐董卓的联盟。这公孙瓒一听挺高兴，行啊兄弟，你这思想上得很近呢、啊、好大哥，我带你进步，带你飞。
2: 18路诸侯聚集到一起，这有20多万人呢、啊、那是乱乱哄哄，咱得有一个当头的呀，这就叫人无头不走，是鸟无头不飞。大家伙坐在一块一商量啊，咱们推举一位盟主吧。论资排辈啊，看这家世背景，就属着袁绍地位最高啊。大伙呢就让袁绍成了盟主了，那袁绍自然很高兴啊。那什么，从今儿起啊，我们的联盟就成立了。咱们是个什么联盟呢？咱们就是啊，叫反对董卓复仇者联盟，简称复联。我就是这个复联的主任呢。来呀，给我擂鼓声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鼓声啊是隆隆响起，余下的17路诸侯按照爵位大小、官职的高低是依次落座。军帐之中，刀斧手、捆绑手、中军官、旗牌官、传令官、押粮官是分列两厢，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各位啊，既然我们的复联成立了，我就得给你们呐分配工作。首先咱得选一位先锋官。这先锋官嘛，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是冲锋在前，斩将夺旗，那必须得是一位猛人。诸位看看，选谁当先锋官合适呢？
3: 哟，这可是一个危险的活啊。先锋先锋嘛，那有事先行，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呢。嗨，谁也不想干这活。大家是看来看去，一致选定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这孙坚呢，外号叫江东猛虎，那可是一员猛将啊。可他呢，也正是后来三分天下吴国的君主孙权的爸爸。不过这个时候孙权呢，还是个小屁孩呢。
2: 孙坚呢是很实在，接下了先锋官这个活。接下来咱就得安排都粮官了。俗话说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军中无粮，军心自乱呐。这个位置啊可太危险了。我就不让大伙推荐了，我就指定一个人吧。那个南阳太守袁术，你来当这个都粮官吧。
3: 嘿，这大伙一听鼻子都气歪了，都粮官危险什么呀？这不就是后勤部长吗？这管着粮食的分配，锣鼓帐篷、刀枪盔甲都归他管，这是肥差呀。那袁术是谁呀？那是袁绍同父异母的兄弟呀。大伙心里啊非常的不满，就因为袁绍当了盟主，他的不公平的人事安排，才为这反董卓联盟引来了一场大乱。
4: 三国演义，感谢

0: 儿，我即刻带兵是杀奔泗水关。嘿嘿，我把这18个小子挨个提了出来放血。
1: 那太好了。老董卓高兴啊，抽出了一支大令就要给吕布。旁边啊，噌站起了一位大将，上前是抱拳施礼：
2: 丞相，杀鸡焉用宰牛刀，小狗咬人就爱往大腿上掏。嘿嘿，不劳奉献将军出马，末将不才，愿去那泗水关打上一阵。嘿嘿，他们在我的眼中，那就是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0: 这吕布一听，贼呀，这比我还能吹呢。吕布是斜眼一瞧，这位战将啊，也是非常的威武，身高9尺开外，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似生蟹盖，赤眉虬髯，头上戴着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身披大叶青铜甲，绛紫色的战袍，宝蓝色的中衣，足蹬乌鸦战靴，正是董卓手下的大将，名叫华雄。
1: 老董卓点了点头，既然华将军自告奋勇，我封你为骁骑校尉，李肃何在啊？这李肃啊，就是用赤兔马让吕布杀了丁原那小子。
3: 哎，末将在。
1: 你为谋士，带领着胡轸、赵岑两位副将，率大军50000，兵发泗水。
3: 啊，得令。哎，
0: 这华雄啊，就率领着人马是浩浩荡荡，奔泗水关可就来了。书说简短，在这泗水关前，两军人马扎住阵脚，华雄他们呢就往对面观瞧。哎，这对面军队挑着大旗，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豹字儿。袁绍的先锋听说是孙坚呢，那怎么写个豹呢？啊，这豹是谁呀？啊，鲍鱼？啊，没听说他让一个海鲜来打先锋啊。
1: 原来呀，这对面领兵带队的大将啊，叫鲍忠，是18路诸侯里边啊，冀北向鲍信的兄弟。这就叫什么呀？人多了瞎捣乱，鸡多了他不下蛋呢。那18路诸侯啊，几十万人凑到一块，乌泱乌泱的，人心不是很齐呀。人家先锋官孙坚还没动弹呢，这鲍信就琢磨着呀，要抢功劳了。哎，把这个兄弟鲍忠啊，是着急忙慌的就给派出来了，直奔泗水啊，要抢头功。
0: 鲍忠这小子的能耐呀，他是不在250之上，也绝对不在250之下，正正好好一个250。他是骑马抡兵器就上来了，本想啊捡个大便宜，可没想到是吃了大亏了。他不知道这华雄的武艺啊，二人见面那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叮当没几下就让华雄给他废了。华雄手使一把和善板门刀，这大刀跟一扇大门板似的啊，咔嚓就把这鲍忠啊是一分为二啊，吧嗒啊吧嗒，两片身体是掉落马下。鲍忠这个后悔呀，
4: 哎呀，感情我这紧赶慢赶的，是赶着送命来了。我不想死啊，我还没想好见着阎王爷我怎么说呢。
0: 华雄低头一看，哎，你这人啊，去死啊，怎么还这么磨叽啊，沙楞麻溜痛快利索的呀，那我再送你一程吧。啊，噗啊，又补了一刀。鲍忠这一死啊，手下的部队是兵败如山倒，华雄和李肃指挥着人马在身后兜着屁股这顿追杀呀。追着追着，这正牌的先锋官长沙太守孙坚的人马可就到了。孙坚人称是江东猛虎，那真不是盖的，手下还有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每一位都是力大无穷，勇猛无敌呀、啊！迎着华雄就上来了，那真是人如欢龙，马似狂飙啊！气球咔嚓噗噗，打了一个是轰轰烈烈。

0: 别看这华雄单挑挺猛，但是孙坚的兵马是更厉害呀，把这华雄啊还就给杀得大败了。乱军之中，副将胡轸也让孙坚的大将程普一个铁锚啊噗给窜了蛤蟆了。华雄率领人马是退回了汜水关，升起吊桥是坚守不出。
1: 这孙坚可高

0: 幸了，作为先锋官打了大胜仗，那就在汜水关前呢是扎下了连营，准备日后的决战。可是啊，他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这粮食供应不上了。上文书咱们讲了，这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这联盟的盟主啊那是袁绍。别看这袁绍家世显赫，四世三公代代出高官，但是啊，这袁本初啊难成大器，志大才疏，本身的水平啊当个小组长都有点费劲，却坐上了集团董事长，他德不配位呀。当初这各地军阀进京勤王，就是袁绍出的馊主意，何进这才打开国门，引来了董卓罢京师，加速了汉朝的灭亡。这回呢讨伐董卓，袁绍又任人为亲，让自己的亲弟弟袁术干了都梁关的美差。再说这袁术呢，还不如他哥哥袁绍呢，刚愎自用，有勇无谋，小肚鸡肠。这老袁家这家人呐，哎呀，这是黄鼠狼下豆厨子呀，一辈儿不如一辈儿。
1: 袁术这老小子呀，心里是嫉妒孙坚，就觉得呀，哎呀，他当了先锋官了啊，冲锋陷阵啊，净立功了，我要是再把这粮草给他供得足足的，孙坚再一鼓作气破汜水关啊，打虎牢关啊，长驱直入，他是直捣洛阳，哎呦喂，到那个时候他可就露了大脸了，那显得我们老袁家哥们儿啊多废物呀，嘿嘿啊，那可不行，我呀得在粮食上啊做点手脚，嘿，我就拖着，我不给他送粮食，我看你这先锋官的仗可怎么打。您看着没，袁术这就叫做买布他不带尺，存心不良啊，在祖宗坟头上是嗷嗷的蹦迪，是缺德带冒烟啊。咱就说要是在一个公司里啊有这么几个领导，那还好得了啊，这可把孙坚的兵马呀给霍霍稀了。这先锋部队攻城拔寨讲究的就是一个速度，士兵随身就携带三日的口粮，那眨眼的功夫就吃没了。孙坚派人呢是催粮，一催两催三四催，这粮草啊就是迟迟不到。好嘛，手下的士兵啊一个个饿的啊小脸发蓝啊小眼睛发绿，跟阿凡达似的。
2: 哎呀将军呐，咱啥时候开饭呢？
3: 哎呀，再坚持一下吧。三天前啊，咱不是吃过饭了吗？
1: 孙坚的部队呀，没有粮食了。这事儿啊，让汜水关知道了。这谋士李肃一听，
4: 嘿嘿嘿，哎，华雄将军，看起来呀，咱们大获全胜的机会可就来了。哎，今夜晚间，我们就偷营劫寨去吧。
1: 华雄一听有理呀，马上就做出了安排。
0: 这天晚上，梆梆梆，鼓打三更，华雄亲自带着人马是悄悄地打开了城门，趁着夜色就摸到了孙坚的大营。嗷的那么一声啊，潮水一般是冲杀进去，孙坚他们哪挡得住啊，这一个个饿得走路都打晃，这刀枪都拿不住啊，让这个华雄杀了一个稀里哗啦呀，好多人呐都当了饿死鬼了，整个部队啊那是全线崩溃。孙坚在四位大将的保护之下是仓皇败走，这华雄的军队呢打得灯球火把，量子游松啊在身后是紧紧的追杀。
1: 孙坚哪受过这窝囊气呀，他一边跑啊一边就想啊，哎，我这一箭呐，我射死华雄这个老小子吧。孙坚是左手挽弓，右手搭箭，一个转身，犀牛望月啊，嗖，就是一箭。哪成想啊，这华雄是真挺厉害呀，在马上就感觉前方是恶风不善啊，刷着一甩头，这个箭矢啊贴着面门就擦过去了啊，嗖，又是一箭。华雄又一转身，又躲过去了。哎呦，孙坚可有点震惊啊，这老小子这么厉害。哎，看我再使点劲儿，我提高提高这个箭的速度，我看你还怎么躲。孙坚呢搭上了第三支箭啊，瞄准儿，我是狠狠的开弓，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咔吧。
0: 那位说怎么了？孙坚使劲使大了，把铁背弓给拽折了，好悬没给自己从马上闪下去。这孙坚呢只觉得是眼冒金星啊，本来就没吃饭，再连开三弓，
5: 哎呀妈呀，
3: 我低血糖了，迷糊，哎呀，快给我喝瓶可乐吧。
0: 再说身后的华雄啊，得意呀，催马在身后那是死死的追赶。孙坚就奇怪呀，
3: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我往东跑啊，华雄往东追，哎，我往西边撩啊，华雄就往西边撵啊，他用的是北斗导航啊，这方向怎么定位啊这么明确呢？
0: 身边的大将祖茂看出来了，主公不好啊，是你头上戴的红领巾。
4: 我头上戴的是红头巾，因为它好看呐。
0: 嗨，你快摘下来给我吧，这个红头巾目标太明显。祖茂是真够意思呀，抢过孙坚的头巾系在自己的头上，催马奔着一条小路这就下去了。孙坚安全了，但是祖茂可危险了呀，把华雄的部队是引到了一片小树林里。
1: 不多时啊，华雄带人杀到，朦朦胧胧的就看到啊，远处有一顶红头巾，它是摇摇晃晃。来呀，弓箭手给我射，乱箭穿身
4: 啊！是嘞。
1: 这梆子一响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弓箭手那是万箭齐发呀，嗖嗖嗖嗖，啪啪啪啪，嗖嗖嗖嗖，啪啪啪啪，一顿乱射呀，射了能有7756分钟啊！哎，这戴红头巾的那位愣是没倒下。嚯，华雄一挑大拇指，这孙坚是真扛揍啊！射得跟刺猬一样，他愣是没倒。华雄骑马赶到近前再一看，嘿，气得鼻子都长长了，哪是什么孙坚呢，原来是一棵小树，树干上绑着红头巾。
0: 华雄愣神的功夫，嗷那么一嗓子，这树后呢就窜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大将，手抡两把大铁刀，正是祖茂。华雄小儿，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呜呜，祖茂设计啊是引华雄上钩，想来个偷袭，哪成想啊，这华雄是真厉害呀，做大将的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猛一拨马是躲过了双刀，手中的和善板门刀是往后边一抡，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咔嚓，可怜这大将祖茂为救主公孙坚被斩杀于马下。
1: 华雄得胜回了汜水关了，孙坚呢那是大败，退回到了诸侯的联营。哎呦，可太惨了，盔歪甲斜，衣冠不整啊，拿着宝剑当拐棍，是一瘸一点的去见袁绍。他是当着大家的面啊，是臭骂了袁术一顿呐。袁术啊，袁术啊，你是跟着国宝熊猫抢饭吃啊，多损呐啊！老竹子给小竹子开门，你是损到家了。我在前面打仗，你不给我饭吃，不供粮食，我今天我剁了你。好嘛，孙坚在大帐里啊，那是连蹦带跳，是连喊带叫，就差是摇头蹦迪了，把袁术这顿臭骂呀。
0: 这袁绍脸上也挂不住啊，袁术呢那也是无地自容，但是毕竟是当大领导的，找几个背黑锅的那还不容易吗？把这个事儿啊就推到了手下管粮食的几个当兵的身上了，就说他们不按时押运粮草，推到了帐外是咔嚓咔嚓就给斩了。哼，您看这自古以来手下人给当头的背锅，哎，现在还不错呢，大不了啊咱不干了呗，在古代整不好这脑袋啊都给混丢了。
1: 18路诸侯啊又坐在一起了啊，继续开会研究接下来的工作是怎么开展呢，这仗啊得怎么个打法。这时候啊就听见帐外是鼓声隆隆，杀声震天。不多时，中军官进来禀报：“啊，报盟主，报各位大人得知，啊，华雄指挥人马在营外叫战呢。”
0: 哎呀呵，这袁绍有点发懵，这该如何是好啊？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谁出去斗一斗华雄，杀杀他的威风啊？
4: 袁术啊就赶紧笑嘻嘻的接话，哎呀，哈哈，昨日孙坚将军饿着肚子，被这华雄啊打败了，哎，这真是啊，人生无常啊，大肠啊包小肠啊，哎，今天啊吃饱了，哎，要不您出去啊收拾一下这华雄啊。
1: 再看这孙坚呐，那白眼珠啊跟卫生球似的直么翻愣袁术，上下嘴唇子一动弹，好像说的是滚。袁术啊闹了一个是自讨没趣啊。
0: 袁绍这四下撒嘛，看看谁合适啊。这屋里是怎么个布置的呢？这金顶黄罗大帐啊 袁绍坐在正中，下面脸对脸。

0: 儿，两大溜儿坐着17路诸侯，每位诸侯的身后啊站着自己的手下将军。袁绍是左看右看，哎，一眼呢看见了公孙瓒了，准确的说呢是看见公孙瓒背后站着仨人。这三位啊长相不凡呢，只见中间这位面如冠玉，双耳垂肩，左边这位面如虫藻，五柳长髯，右边这位是抱头环眼，满脸的络腮胡子。袁绍就问了，公孙太守啊，你背后这几位是何人呢？
1: 哦，回禀袁盟主，这位正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呀，是我的同窗好基友，平原县令刘备刘玄德。
0: 哦，他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啊？是啊。
0: 不认识。
1: 袁绍不认识，曹操可知道？这曹老板呢就走了出来。哎呀，难不成是大破黄巾军的刘玄德？
2: 这刘备一听啊挺高兴，哎，心想，你瞅瞅，哎，我就说我挺出名吧，啊，到哪儿啊都有粉丝。
1: 哈哈哈哈，正是在下呀。
0: 刘备这一点呢跟唐僧差不多，走到哪儿都不忘自我介绍啊。唐僧的词儿是什么呀？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奔往西天拜佛求经啊。这刘备的词儿呢？吾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刘雄之孙刘弘之子也。
1: 刘关张三兄弟再次登场，这才要引出精彩的关二爷温酒斩华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3: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0: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0: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0: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0: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0: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0: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0: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0: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0: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10: 国庆特别呈现，
0: 盛世国庆，
10: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1: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

0: 是盛唐。
1: 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诸子百家与晚楚文脉。诸子百家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唯一一次全民性的思想大爆发，是华夏文脉的黄金开篇。这场横跨春秋晚期至战国末年，历时300余年的思想浪潮，彻底打碎了上古贵族垄断文化的壁垒，塑造了中国人的处世准则、家国观念和思维方式。后世所有的文学、政治、哲学、处世智慧，皆植根于诸子百家的思想沃土。而许多人混淆文脉顺序，我们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先是有了《诗经》的西周春秋风雅，之后就是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最后诞生的是晚楚、屈原、宋玉的楚辞文脉。这三者是层层递进的，从民间歌谣到思想觉醒，再到文人抒情，完整的构建了先秦文脉的完整链条。想要读懂诸子百家，首先我们要读懂孕育这场盛世的乱世。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彻底耗尽了周王室数百年积累的公信力。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开启。维系天下秩序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彻底崩塌，史称礼崩乐坏。这种稳定的格局彻底瓦解了，周天子形同虚设，再也没有办法约束各路诸侯，大国吞并小国，权臣架空君主，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列国征伐也成为了常态。与此同时，原本归国家所有的井田制彻底瓦解，私有土地出现，平民新兴的地主阶层崛起。更重要的是，上古学在官府的制度彻底崩坏了。原本呢，只有王室贵族才能够沿袭的像天文、礼乐、史书、典章，随着王室史官、乐师、文士流落民间，知识第一次走向了普通士人阶层。士人阶层成为了诸子百家的核心载体。这群人呢，没有世袭的爵位，没有固定的封地，饱读诗书，身怀学识，游走于列国之间。士人不再依附于贵族，拥有独立思考、自由讲学、著书立说、游说诸侯的权利。他们目睹了乱世苍生疾苦、秩序崩塌，人人都在思考着一个终极的问题，那就是乱世何以止乱，天下何以归治，人何以立身，国又何以长存呢？带着这样的时代追问，不同阅历、不同立场、不同格局的世人自然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无数的思想流派应运而生，百家争鸣的盛世就此到来。所谓的诸子，它是指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等等诸位先贤圣人。那所谓的百家呢，其实是个虚指，它代表的是流派繁多、思想纷呈。其中真正影响到华夏文脉千年的，唯有儒、道、墨、法、兵、明、阴阳、纵横、杂、农这10家主流学派。不同于后世固化的书本理论，诸子百家的所有思想都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先贤们一生行走、碰壁、求索、坚守的人生总结。所以说，每一种观点的背后，都是一段真实动人。

0: 人的人生故事。首先我们当然要来说一下儒家，这是百家当中最贴合人间烟火、最扎根社会人伦的学派，也是后世2000余年正统文脉的核心。创始人就是春秋晚期的孔子。孔子出身没落贵族，年少孤贫，但是呢，他自幼酷爱礼乐典籍。青年时期的孔子目睹了世道的混乱，内心是无比痛苦的。他认为乱世的根源在于世人丢弃了仁爱，背弃了礼乐，遗忘了尊卑人伦。于是他一生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推行仁政，用道德教化重整天下秩序。35岁那年，鲁国朝堂动乱，孔子被迫出走齐国。齐景公非常欣赏孔子的治国理念，想要重用他，但是呢，却被齐国的晏婴等大臣阻拦。他们认为儒家繁文缛节，不适合乱世强国。孔子在齐国滞留数年，终不得用，于是黯然返回了鲁国。年过半百的孔子终于在鲁国得到了官职，官至大司寇，执掌刑狱礼法。在任职期间，他严惩奸邪，整顿礼乐，安定民心。短短几年，鲁国风气清正，百姓安居，国力渐强。可是啊，乱世容不下温柔的道义，鲁国权臣们忌惮孔子的清正刚直，联手挤压排挤。最后孔子54岁那年被迫辞去了官职，开启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旅。在这14年之间，孔子带着自己的一众弟子遍历魏、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屡遭险境。在宋国，司马横颓忌惮孔子的声望，派人砍伐大树，驱逐师徒，而且还扬言说要杀死孔子。在郑国呢，师徒离散，孔子独自伫立东门，狼狈不堪，还被路人调侃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犬。在陈蔡之间，孔子又被乱兵围困，断粮7日，弟子们饥寒交迫，心生懈怠，只有孔子依旧是弦歌不辍，讲学传道。无数次的碰壁，无数次的险境，孔子的德行学识都得到了认可，但是没有人愿意真正推行他的仁政。乱世嘛，诸侯只求富国强兵，征伐土地，他们不屑那些所谓的仁爱教化、礼乐修身。即便是屡屡失意，孔子从来没有放弃过本心，他不怨天不由人，始终坚守初心。晚年归鲁的孔子不再追求仕途，他潜心地整理文脉典籍，删诗书，定礼乐，续周易，作春秋，将上古千年的文脉精华悉数留存，也是为华夏文明守住了文化根源。孔陈战争之苦，告诫君王仁者无敌，他的千古名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核心主张。在王权至上的战国乱世，敢于直言百姓高于君主，那可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孟子主张的善论，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教化的意义，就是守护人本心的善良。
1: 一首诗词，一段人生，平仄之间藏岁月，笔墨深处见平生。那些课本里耳熟能详的千古名句， 尽是诗人的福祉。

0: 人仕途，悲欢际遇与时代风雨。文脉里的中国，读懂古诗词背后最真实的故事。
1: 诸子百家，我们再来说说道家，这也是诸子当中最超脱通透、最敬畏自然的学派，代表着中国人的精神退路和人生豁达。道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晚期的老子，集大成者是战国中期的庄子。老子身世淡泊，不求功名，常年担任着周朝守藏室史官，执掌着天下典籍，遍览上古千年兴衰。他见到周王室日渐衰败，天下纷争不休，世人追名逐利，机关算尽，于是心生悲悯，看透了世事无常，盛衰轮回。晚年之时呢，老子看破红尘，决意归隐西去，行至函谷关，守关令尹喜久仰老子圣名，苦苦挽留，恳请圣人留下治国处世之道。老子无奈，于是在函谷关驻足数日，写下了5000言《道德经》，随后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踪，也留下了千古传说。应规律，让百姓们自然安居，天下自然安定。他的辩证思想贯穿全文，比如他提出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世间福祸强弱高下得失，老子认为永远在相互转化，盛极必衰，柔能克刚。他也教会了中国人要辩证地看待人生的得失。那如果说老子是看透世事的智者，庄子就是超脱世俗的隐士了，他也是诸子当中最浪漫最自由的文人。庄子出身贫寒，一生拒绝仕途富贵，甘于清贫度日。楚威王听闻庄子才华绝世，于是派使者携带着重金厚礼，想要聘请庄子出任楚国的宰相。面对着世人梦寐以求的权位富贵，庄子淡然拒绝了。他告诉使者说，庙堂之上的高官如同被供奉的生牛，生前锦衣玉食，那最终呢，还是难逃宰杀献祭的命运。而他自己呢，甘愿做泥沼当中自由自在的小乌龟，逍遥山水，无拘无束。庄子的核心思想是逍遥与齐物，他主张齐物论。什么叫做齐物论呢？他认为世间万物是没有高低贵贱和优劣美丑之分的，比如说大树和小草，大鹏和小麻雀，王侯和布衣，本质上都是天地万物众生平等。他追求的是精神的绝对自由，不被功名得失和生死牵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的浪漫思想其实极大地滋养了后世楚辞，包括唐诗宋词的文学浪漫气质，可以说是中国浪漫文学的源头。我们再来说说墨家。春秋战国常年战乱，无数的家庭流离破碎，目睹战争惨剧的墨子毕生核心追求就是止战安民，他提出的兼爱非攻两大核心主张。兼爱就是无差别的爱，非攻坚决反对一切不义的兼并战争，守护百姓的安宁。墨子不只是空谈理论，他更是躬身践行的实干家。著名的直楚攻宋的故事流传千年，说的是当时鲁国工匠公叔盘为楚国制造了云梯，楚王呢就准备依靠这个新式武器来攻打弱小的宋国。墨子知道了这个消息，连夜赶路，10天10夜不眠。

行限制，他让秦国百姓人人耕，人人战，国力飞速暴涨，也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铁血严苛，不徇私情，即便是太子犯法也会严惩太子的师父，自此朝野无人敢违逆新法。最终商鞅还是触动了贵族的利益，被诬陷谋反，车裂而死，以身殉法。虽然他以身殉法，但是他真的是守护了新法的推行。委婉讽谏了，只是这样委婉的表达能够撼动君王的地方实在有限。朝堂之上嫉妒宋玉的同僚不在少数，危机正在悄悄地向他靠近。登徒子就是朝堂上和宋玉产生矛盾的一位大夫。有一次呢，登徒子当着楚顷襄王的面参奏宋玉，说宋玉这个人呢，长相俊美，善言辞，而且还偏好女色，这样的人呢，大王你千万不能让他出入后宫啊。你看这番话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了。楚王转头就把登徒子的话告诉了宋玉，还向宋玉要一个解释。宋玉从容辩驳，留下了登徒子好色妇。宋玉对楚王说，容貌俊美那是上天赐予我的，善于辞令是我从师长那里学来的，至于好色，我实在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了佐证自己所言，他和楚王讲起了东林女子的故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利者莫若陈李，陈李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寒贝，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菜。很好理解，说世间最美的女子就是宋玉东边邻居家的一位姑娘。这位姑娘身材容貌恰到好处，根本不需要擦胭抹粉，眉眼肌肤腰肢甚至到牙齿没有一处是不美的。这个女子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5: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4: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5: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4: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5: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4: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5: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4: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5: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4: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5: 国庆特别呈现，
4: 盛世国庆，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

0: 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6: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7: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8: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9: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都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国家宝藏》。《国家宝藏》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文博探索节目，节目立足于中华文化宝库资源，通过对一件件文物的梳理与总结，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历史，让国宝文物活起来，让观众感受到生命的文化传奇。

0: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博物馆里昭陵六骏其实有两件是复制品，他们的原件现在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1: 六骏分隔两地的背后，是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最沉痛的记忆。20世纪初，原本完好的六骏被砸得四分五裂，遭到文物贩子毁坏的萨路子和全毛瓜辗转流落美国，其中的四骏在运输途中得以解救，被安置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荣光不再，异地分离，也许是这样的原因，让周平毅然决定远赴美国参与二骏修复。
0: 2010年的时候，大明宫基金会招募志愿者赴美修复昭陵二骏。当时我在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已经工作了15年，看到这样一个招募令的时候还是比较激动。过五关斩六将吧，一路走过来，成功入选。我觉得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需要，我们就会去报名。你的职责所在就是想把它修好，这是自己的一种初心吧。
2: 有请昭陵二骏修复者之一周平女士。
3: 有请。
4: 周平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5: 你好。
4: 赵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周平，来自昭陵六骏的故乡陕西。2010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志愿者，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修复昭陵六骏中的两骏萨路子和全毛瓜。
2: 哎呀，周平老师确实很厉害，他呀不仅修复了远在美国的二骏，去年还做了一段时间四骏的研究，所以应该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亲手抚摸过全部昭陵六骏的人。
3: 你这个请力真是厉害得很。
4: 谢谢张老师。
3: 你说一个文物

0: 修复专家，过五关斩六将，才获得了这样一个志愿修复二郡的机会。能不能告诉我们都做了哪些个准备？
1: 首先查阅了很多过去的关于昭陵六郡基础的研究，另外还去了一趟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做一些基础的工作调查，包括现有这四郡的石材种类的成分、表面的病害的机理研究，就是想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四郡的研究，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二郡的一些情况，因为毕竟它远在美国，之前我们可能对这情况也不是很清楚。我们还专门去了一趟陕西的富平。
0: 富平？
1: 对。
0: 那为什么要去富平呢？
1: 据富平的县志记载，做昭陵六郡的青石叫墨玉，它是色重质润，纹理气质漆黑如墨，光泽如玉，极富盛名。因此呢，我们在出发前就专门去了一趟陕西富平的公里镇，我们想去找一找跟昭陵六郡相同的石材，在库山上古老的一些采石场，我们呢采集到了一些跟昭陵六郡所用石材相同的石粉，同时呢我们还找了一些这样的石块。带石粉呢是为了补全文物需要，
0: 对、
1: 带石块呢是为了比对需要，追根溯源。这个说起来呢，也是我们作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修复者心里的一种愿望吧。我们说的这种青石，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就是石灰石，美国一定会有。但是呢，从中国，从他的老家带去的这样的石粉和石刻，一定是意义不一样的。这就像我们想的这个输血，其实很多人生病了都会输血，但是只有自己父母兄弟的血液输到他的身体里的时候，他的排异性才会更小。
0: 嘿，太有心了！您这个特殊的行前准备，让我深深的觉得，这不是一次仅仅基于技术的修复，而是带着满满的感情，就像去探望一个离散多年的亲人，捎去的礼物也要是家乡的血脉和气息。
2: 没错，还有重点要提一下，周老师还给二郡带去了更珍贵的礼物。
1: 对，同时呢，我们还带了一些石膏模型，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石膏模型，它可是大有来头了。早在20世纪昭陵六郡被盗的时候，由于本身这石刻呢比较大，所以呢这个盗掘的分子就把它们砸成了若干的小块，后期呢把一些大的呢修复起来了，有一些这个残留的碎块可能就没有找着。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昭陵六郡的这个旧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5块残块，其中3块呢已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那四郡的身上，那么还有2块呢就是找不到它的位置。所以呢，西安碑林博物馆也希望我们能带着这2块呢去到美国进行一个比对。我们说起来是残块，但是它也属于我们的馆藏文物，只能用石膏翻模复制。
0: 就您介绍这个石块的翻模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我们第一季啊闵方雷回归的故事。我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当时也是带着 3D 打印的气盖到美国认亲的，带着这么多沉甸甸的牵挂和期待，您到了宾大第一次真正见到了二郡的时候，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感觉？
1: 2010年5月7号，我们当时踏上了赴美国的飞机，当我们第一时间到达费城的时候，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冲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之前虽然看过很多的资料图片介绍，可是当你真正看见他俩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当时脑海里有个特别熟悉的一个词，叫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个图片呢，就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的第一眼。有人物的这个是萨路子，这个残缺比较厉害的是全毛瓜。萨路子呢，它实际上已经被残裂成了4块，但是有3个比较大，其中有一个相对比较小一些。全毛瓜呢，可能被破坏得更加厉害，有6个残块。
0: 哎呀，听着你讲这，我心都碎了。二郡碎的是身，我们碎的是心。
2: 太宗这两匹战马，前世和今生的命运都如此坎坷，全毛瓜身中9箭，萨路子正在被8箭，近代百年他们又被肢解流落到他乡，就像您说的，真的是很心疼。
0: 周老师，除了碎裂之外，二郡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
1: 二郡身上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黑色物质，初步分析应该是一些类似像油脂类的材料，它是对文物有一些侵蚀的作用。我们采取了热蒸汽的清洗方法，把表面的油脂清洗干净了。萨路子这边这个人物的形象就是我们清洗掉黑色附着物的，马的这边呢还没有清洗，就效果非常的明显。哦，
2: 萨路子在战场负伤后，紫色的皮毛被鲜血染黑，我觉得周老师他们将被氧化的附着物清理干净，就好像是清理了萨路子身上的血迹一样。

0: 早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呀？
1: 哼，你呀、妄图拥兵割据一方，皇上不准你就硬抢硬夺，你的不满，你的野心，你以为谁看不出来呀？
0: 像我这种人，这辈子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只有拼命，拼多少算多少，
1: 拼你自个儿的命。老夫佩服，那你何必苟且的联合他人弄什么武王？真是可笑啊！
0: 哼，太师的这等胸襟见识了，可你们严家人又是拿什么换的？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你就不想他？
2: 只剩几块尸骨。
1: 那其他人的尸骨呢？
2: 大都督，
1: 我让弟兄们

0: 喝第二杯。高卿家兄，我敬你了。这个逆贼安禄山，让他的儿子给毒杀了。嘿，家风不正，罪有应得，该。给我第三杯。我给我的小侄子，那千刀万剐的史思明，我倒要看看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下场。复县子死，朝觐卵服，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还不是朝廷自制的祸患。你的皇上杀了我阿弟，每夜我都能看到他的脸。你呢？30多口子，他们不来找你吗？
0: 找啊，他们来到老夫的梦里，就是为了在家庙碑前挺胸地告诉老祖宗们，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家风，有脸活，更有脸死。
1: 颜真卿，那你儿子呢？你连自己的肉都能推出去，你不后悔吗？
0: 严氏家训，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1: 你是真的无情啊！我哭我阿弟，你儿子都死了，你哭过吗？哎
2: 呀，严太守，三思啊！
3: 是啊，严太守，阎婆才10岁，您就算在魏国，也不能把他送去当人质啊！
4: 阿爹，我要去。阿爹，以前他们嫌我小，从来不敢让我上战场。您看现在，我有用了吧？阿爹，您别哭。
0: 孩子，阿爹。

0: 敬
1: 这个事儿做好
2: 确实不容易。那颜真卿写过的字倒好处理，他要是没写过的字你们怎么办啊？
3: 张老师就是很会问问题啊。我们收集颜真卿的原字只有657个字。哦，但是我们做字库的话呢要做9883个字。嗯，那怎么办呢？一是要靠我们设计师用颜真卿原来既有的偏旁部首进行拼组。哎，
2: 我就想到了，哦，挪一下，
3: 请汪文再来演示一下。
4: 我们还是以这个国字举例，简体的国字里面是个玉字，在原碑中没有玉字，我们找到的是王字，然后加上一个点就变成了玉字，然后把它放到国字的外框里。哦，我们会发现这个玉字有点细了，
2: 对，
4: 所以要加粗一点。
2: 对对啊，
4: 这样看起来就差不多了。当然这只是粗调一下，还是要微调。同样的，这个王字比如它出现在左边，我们就要把这个横改成提。当王作为一个部件出现在上边的时候，我们还要缩短这三横之间的间距。我们主要就是用这种方法拼合活字。
1: 这样确实很花心思啊，花功夫啊，用信息化的手段能够把颜真卿字的韵律给留下来，这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2: 真是太厉害了。
3: 我们方正字库的设计师都有很深的汉字情结，全中国真正在做字的人呢只有几百个，但是我们14亿人人人都要用。
2: 夸张了没有？
3: 没夸张哦。国立老师，你拿出你的身份证，那里就有我们方正字库做的字。哦，
2: 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可不，我们人人都在用。
3: 像我们国家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比如国庆70周年庆典，这些重大场合的官方用字，都是我们设计提供的。哦，哎，就会像看到自己的孩子用了出息一样，这种自豪感，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一个精神的动力，
2: 很值得骄傲，为你们骄傲，感谢。但是听你们说了这么多领域，我们都能使用计算机和书法了，我又突然想起你们开头说的那句，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了。那你们做的这个工作对于书法本身，它会不会也是一种冲击啊？
3: 国立老师非常的尖锐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担忧，所以我们才要做好书法字库。虽然书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失去了常态，但是呢，汉字的美是植入在我们的血脉当中的，我们不能让无数前人所积累的书写文明从此灭绝，不能让我们的魂和根丢掉，完全可以通过转换一种形式，让大家更好的、更方便的、更多场合的去运用它，把它长久的传承下去。比如说我们传递信息，做个海报，做个 PPT， 都可以用得体的书法来进行传情达意，使用也是一种传承。1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贤把文字刻在石碑上，记载传播了汉字文化。1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在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更好地延续汉字之美，我们要让我们的汉字生生不息。
1: 我一个感觉四个字，返璞归真。原来的中国字是有很大的应用功能的，并不是书法艺术，后来慢慢写的小了小小，成了书法艺术。
3: 是的，
1: 现在你们又从这个框框里跳出来，还到了它的应用功能，让大家都认识都会写，做得好。
2: 其实就像我们做国家宝藏的节目一样，我们做节目并不能替代观众看博物馆，你们做字库同样也不能取代大家学书法。看完这期节目，孩子们赶紧都回去，都去练练字，好不好？
5: 好。
1: 我觉得你这个呼吁啊非常好。你看我今年到84岁了，我写了一辈子中国字。我说句真话，我就觉得中国字美。汉字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待汉字，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敬畏之心。
3: 汉字的构成原理就和我们做人的道理很相似，比如横平竖直、堂堂正正。还有呢，我们诸多的笔画组合成一个字的话呢，要懂得腾挪借让，就像我们也应该学会包容谦让。我们要在教育当中

0: 提倡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我们的碑林是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的。那么我们的电子碑林呢，更要担负起这个重任。
1: 说得好，汉字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1000多年前，颜真卿用碑文书写下九州供养的人格理想，而在科技进步、瞬息万变的今天，依然有一群方正之士带着敬字惜纸的谦卑和甘受寂寞的匠心，让敲击键盘成为和古人先贤对话的方式，让书法在今天依然能够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家园。

0: 是许寒山，
1: 我是裘寅，
2: 我是汪文，
3: 我们志愿守护年氏家庙碑，守护历史，守护忠正之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2: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1: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2: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11: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2: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1: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2: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1: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2: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12: 国庆特别呈现，
11: 盛世国庆，
12: 盛世国庆，
11: 听见大连。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 ，FM 九九一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夜色漫过城市的灯火，喧嚣慢慢的沉静下来。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忙碌了一天呢，我们总在奔波当中难得的片刻的安宁。那今晚呢，就让文字与音乐相伴，抛开生活的琐碎，静下心来品读一段书香。愿这袅袅的书声，好听的音乐，抚慰你的疲惫，陪你度过这温柔的夜晚。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的，欢迎来到时光树叶。那今晚的时光树叶呢，我们将继续走进王杰的歌声。昨天我们听了两首歌，那还有一首歌呢，是王杰亲手谱曲，写给那个永远留在青春里的女孩安妮。14岁的王杰在校园舞会上遇见了混血女孩安妮，她患有小儿麻痹，腿脚不便。旁人呢，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怂恿王杰要她共舞。当女孩起身，支架发出声响，王杰没有

转身离开，陪着他跳完一支舞。少年最干净的爱情从此开始，王杰常常背着安妮走路，两个人许下未来重逢的约定。可是命运是无情的，安妮随家人回到美国之后呢，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一封来自异国的信打碎了少年全部的期盼。巨大的悲伤之中，王杰写下旋律，陈乐融的填词，安妮这首歌就此诞生了。安妮，我不能失去你，我无法忘记你。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面对命运的无力，这是王杰心里最柔软也最痛的一段回忆。多年登台演唱，每一次唱起都是和年少的遗憾重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再重温一下安妮这首歌带来的回忆。

时间一晃来到了2004年，浪子王杰走过乐坛起起伏伏，再次带来一首厚重的对唱的作品《其实早知道》。这首歌呢，不再是王杰个人的悲歌，而是清宫大戏《皇太子秘史》的片头曲，由导演尤小刚亲自作词，作曲家张洪光谱曲，王杰与戴娇倩合唱。那红墙深宫，皇权滔天，身在其中的人看似拥有一切，却逃不开命运的裹挟。很多结局呢，其实早已经知晓，却依旧要承受爱恨煎熬。此时距离王杰出道已经17年了，当年那个底层挣扎为初恋痛哭的少年，历经乐坛的风雨起落，当他开口唱出其实早知道，那独一份的沧桑的嗓音呢，恰好和深宫身不由己的宿命完美的契合。好，一起来听其实早知道。

0: 别掺和他的事儿，我也不掺和，我们都是自由人，就得办自由事儿，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反正啊，别想牵着我的鼻子走。二梦在面馆得到周雨晴的答复后，回家是想了一夜，他觉得周雨晴现在肯定对赵正大绝望了，也就是说自己的乘胜追击呀。想到这儿，他买了一大捧的玫瑰花，来到面馆的门口，却犹豫了起来。过往的行人好奇地看着二梦，二梦有些难为情，但还是鼓鼓勇气推门进去了。周雨晴看见二梦捧着一大捧的玫瑰花来了，也有些不适应，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二梦把玫瑰送到了周雨晴的眼前。
1: 雨晴，这送给奶奶。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吃饭的客人们像是起哄，又像是很真诚地喊着，收了吧，收了吧。周雨晴感到面子上抹不开，不好意思地看着围观的人群，对二梦说道，你闹什么妖啊？二梦把玫瑰花塞到了周雨晴的手里，客人们起哄架秧子地鼓起掌来。周雨晴觉得自己啊，被当了猴耍，转身出去了。二梦跟了出来。周雨晴瞪着二梦，你瞎折腾什么？咱们俩根本不可能。
1: 这个世界上哈，没有不可能的事儿。既然赵正大呀没有和奶夫混的意思，那咱俩就有可能啊。
0: 周雨晴见二梦不死心，就说，
1: 你别想了，我们准备复婚了。
0: 可二梦呢，不相信周雨晴的话。
1: 奶不用骗我，我知道咱俩没复婚。
0: 周雨晴无奈了，只好跟二梦说，
1: 二梦，我要是真不和他复婚，一定嫁给你，行了吧？
0: 二梦一脸认真地点头说道，
1: 行，那我等。
0: 哎，你别等啊，耽误了你的事儿，我可负不起责任。
1: 不用奶负责。
0: 看到二梦走了，周雨晴在心里想，这个二梦啊，可真是脑子有病，难道他真没看出来自己不喜欢他吗？情窦初开的时候都没有感觉，现在自己都残花败柳了，他也是大腹翩翩的，怎么可能再来电呢？晚上下了班，周雨晴便把玫瑰花带回家，插在了茶几上的花瓶里，屋子里立时有了生机。赵正大下节目回家，发现电视开着，周雨晴歪坐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他看见茶几上的玫瑰花，脸上闪过了一丝不快。周雨晴被惊醒了，故意地挑起话茬，
1: 啊，回来这么早啊，没去约会呀？
0: 赵正义不悦地回答道，
1: 看来你约了，怪不得不想复婚呢。
0: 周雨晴刚想要辩驳，想了想忍住了，他俯身嗅着玫瑰花。
1: 这个世界啊，说是公平，其实还真不公平，是用友情来拒绝爱情呢。
0: 周雨晴反问二梦，
1: 那男人是不是总想把友情发展成爱情呢？
0: 二梦真诚地对周雨晴说道，
1: 雨晴，这么多年哈，我眼睛里晃到的还都是奶奶影啊。
0: 听二梦坦白心迹，周雨晴有点感动，但还是拒绝了，他希望二梦能够清醒一点。
1: 二梦啊，感情这东西啊，可不同情一根筋，你当几辈子的愚公也未必能够移动爱情这座大山呀。
0: 可是二梦还是不死心，
1: 那孟姜女能哭她长城，我就不相信我二梦感动不了奶，何况孟姜女姓孟，我也姓孟啊。
0: 周雨晴无奈了，
1: 二梦，你可别犯傻，我真担不起你后半辈子的幸福。
2: 不是，我也真想不明白哈，我这么死心塌地的追男，赵正大又有了外遇，男怎么还能对赵正大不死心呢？
1: 我呀，就是上辈子欠他的。
0: 赵正大从房屋中介里出来，一直在外面郁闷的瞎逛呢，房子就要卖了，这个家彻底的散了，前些天答应父亲的事儿也就成了清谈可破的肥皂泡。如果时间能够倒流，生活还会像眼下的这样的狼狈不堪吗？赵正大胡思乱想地想着，接到宋天然打来的电话，说想请赵正大陪他吃顿饭。赵正大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两个人坐在西餐厅的一角，宋天然问赵正大，
1: 哎，
0: 你好像心不在焉呢。

0: 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吗？赵正大不想回答，插起一块牛肉送进了嘴里。宋天然放下刀叉。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弄明白，我说出来你不介意吧？
1: 说吧，我不介意。
0: 你和嫂子啊，不，你和你前妻离婚之后为什么离婚不离家呢？这样住在一起你们不尴尬吗？
1: 对你来说呀，我的答案呢肯定很可笑，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离婚不离家，归根结底啊都是钱闹的。
0: 情都不要了还有钱做什么？
1: 说是这么说，可是房子就那么一套，要是离婚又离家，那谁去睡马路啊？
0: 宋天然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可以出去租房住，干嘛非要住在一起？赵正大苦笑，觉得宋天然想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可宋天然认为，既然不想出去租房子，愿意这么合着住，肯定两个人还有旧情。赵正大不愿意谈论这些问题。宋天然表态，如果赵正大是因为经济方面有困难，在外面租不起房子，自己倒是愿意帮忙。赵正大不愿意接受宋天然的帮助，打算把房子卖了，以后要么租房，要么到城乡结合部换套小房子。宋天然摇了摇头说道，
2: 正大，你费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呀？如果你愿意啊，你可以搬到我那里去住。
0: 听宋天然这样说，赵正大赶紧摇了摇头。宋天然说着，把一张银行卡推到了赵正大的面前，说你既然不愿意到我那里住，就把你前妻的房款给他吧，不用卖房子了。赵正大呢，将银行卡推了回去，表示不能要。宋天然想了想说，
2: 那这样，这算是我借给你的，以后呢，你再还给我。
1: 天然，我这辈子吧，什么都敢欠，就是不敢欠的人情债。
2: 正大，你别这样，我特别难受。我其实我只是想帮帮你，你知道的，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0: 赵正大当然明白宋天然为什么要帮自己，但他还是拒绝了。宋天然突然抓着赵正大的手说，
2: 我就想让你把前段感情早早的结束，不结束啊，你就不会有新的开始，我一直呢在等待着你的开始呢。
0: 赵正大试图挣脱宋天然的手，却被他死死地握住。
2: 你有情我有怨，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敢说你对我一点没有感情吗？
0: 赵正大躲闪着宋天然的目光，他不敢看去，他怕看了就会掉进去。宋天然见赵正大不敢看自己，心里就想别逼得太急，不然的话会起到反作用，于是就放开手，深情地说，
2: 那好，我不逼你了，但是我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是我看好的那盘菜，我不会让它从我眼前被别人端走。
0: 宋天然觉得赵正大不肯接受自己的帮助是碍于面子，一个大男人花女人的钱毕竟不体面，如果周雨晴愿意卖掉另一半房子，自己很愿意买下来，那么自由出入赵正大的家里就不是周雨晴他了，而是自己。那样的话，朝夕相处，赵正大和自己的感情不升温都很难呢。赵正大怎么都没想到，宋天然居然去面馆跟周雨晴去摊牌了。周雨晴一见到宋天然，就想起一句话，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他提醒自己不能失去了风度，让眼前的妖精轻看了自己。周雨晴平静地问道，
2: 你来做什么？
0: 宋天然摘下墨镜，
2: 看来你对我并不陌生啊。
0: 当然不陌生，你不就是那个天天想和正大说话的女人吗？你不就是那个拿钱砸广告的富二代吗？周雨晴讥讽地说着。宋天然笑笑，
2: 好了，咱们还是谈正事儿吧。是这样的，我听说正大要卖房子。
0: 我们不卖。周雨晴还是没绷住，张嘴打断了宋天然的话。宋天然掏出了一张支票，放在了周雨晴的面前。
2: 100万以内，你可以随便填，我只想买下属于你的那一半。
0: 周雨晴冷笑着，
2: 我上学的时候学了一个成语

叫鸠占鹊巢，我当时啊就恨死了那个鸠。不过你放心，你是鸠，但我不是雀，你想占窝没门儿。宋天然看到周雨晴语气如此的坚决，就说道：“你这是何？”

0: 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基

0: 传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乌江啊？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占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1000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1000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10万大军吃粮食它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 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儿，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

0: 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乌江啊？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站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一千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一千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十万大军吃粮食他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儿，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儿都能迎刃而解，就跟胡家老高治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回归本源，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打牢固，得啥病都不怕，治疗也容易。关键在疗法，在药品好不好，纯不纯。胡家老高依靠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 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我比他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所以到最后算总账的话，反倒是因祸得福了。所以生活中大多数的困难，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因祸得福，就像这两个小夫妻一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把热线给我接过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

0: 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4: 好，非常欢迎你啊。
5: 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4: 哦。
5: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4: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5: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一年了。
4: 哦，
5: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4: 哎，好的。
5: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10多年了。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4: 啊。
5: 那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4: 啊。
5: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那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4: 哎呀，
5: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但是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4: 相当严重啊。
5: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4: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胡家老高嘛，我就想啊，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 我治病啊，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爸说，我说买这干啥呀？

0: 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没睡这个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椒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呀，我这人身体

0: 口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
1: 啊，
0: 我的高血压、心脏病，
1: 啊，
0: 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
1: 啊，
0: 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
0: 啊，
1: 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0: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
1: 哦，
0: 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
1: 嗯
0: 嗯，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那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0: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
1: 嗯，
0: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呐。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两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0: 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在干活呀，也在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了，在里面蹲了有两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哦，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的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这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膏。这胡家老膏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膏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膏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 好吗啊？
0: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哎呀，我在这儿祝您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了哈。
1: 好，谢谢你啊。
3: 哎呦，不用谢啊，我这也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说实话
1: 啊。
3: 这您就说您这个胡家老膏，真是救了我的命了。就说自从我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真是不断地给我带来这个惊喜了。
1: 我听起来也是非常受感动的，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使得您精神焕发起来了，是吧，老朋友？
3: 没错没错。在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吧，我得特别难受啊。
1: 啊，
3: 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3: 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糖尿病，这个非常严重啊，跟别人吧还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

0: 会儿不都能达到15点多，
1: 或那么高血压
0: 啊，有时候16点多、
1: 嗯、
0: 低的时候不就是睡着睡着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迷糊过去了。
1: 啊啊啊，嗯，
0: 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个状况之后吧，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
1: 啊，
0: 结果在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是什么血糖低，一测血糖才2.1。
1: 哦，那是血糖过低了啊，
0: 是吧？
1: 血糖了，容易产生休克呀，是吧？
0: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吧，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0: 那大夫就给我注射那个葡萄糖
1: 啊，
0: 哎，这么着一点点我就缓过来了。
1: 嗯，
0: 就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吧，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也吃了好多种药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啊、
0: 因为这个糖尿病吧，一直就困扰着我。我一身吧，
1: 啊、
0: 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你这什么活还不能干，干不了。
1: 嗯、你看看，
0: 啊，这不是后期吧，又添了个什么呢？心脏病，
1: 啊、
0: 这个心绞痛。
1: 嗯，
0: 一疼起来吧，
1: 那就是冠心病了、嗯，
0: 一动都不敢动，哎，这就只能是。
1: 啊，
0: 含点像什么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什么的、
1: 啊、
0: 这种药、
1: 嗯嗯，
0: 含完了，慢慢的才一点一点的感动了就。
1: 啊啊啊！
0: 完了，这个心绞痛呢，就是不疼的时候吧，这个前胸后背的也是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
1: 啊，
0: 这就特别重啊，压的我有时候都喘不过气儿来都。
1: 你看
0: 这时候，那就更甭提了就。
1: 心功能相当不好了。
0: 哦，这个心吧，就像有人用手揪了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吧，就算是严重的时候，就要死过去那种感觉。
1: 嗯，我能理解您当时的痛苦和心情。
0: 哎、嗯、
1: 啊，
0: 是啊，哎呦，这实在没办法，就得缓解几天吧，住院是吧？
1: 啊啊！
0: 哎呦，我都成了医院常客了，我跟你说，这么着一来二去的吧。
1: 嗯，
0: 就这么多年吧，我也是什么活也不干不了了啊，就跟废人一样，反正就是，
1: 哎，简直
0: 靠别人照顾
1: 我的啊，生活都很困难。您想
0: 啊，就是这些个年吧，就我这些个病困扰的我，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都。
1: 嗯，
0: 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这药也没少吃，这个病没少看吧，始终就是得不到治疗。
1: 嗯嗯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吧，说实话看病，啊，我就说我跟老伴那点积蓄花空了，花没了。
1: 哎、我能理解，但必然得要花很多的钱呢。
0: 嗯，
1: 能治好也可以啊，有希望，但是效果又不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啊。
0: 可不是
1: 嘛、嗯，
0: 也算是我运气好吧。哎，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啊，
0: 哎，知道了这个本源疗法。我当时我是越听啊，我越想，我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0: 我就跟老妹儿商量了好几天，就这么着下定决心就买了。
1: 嗯、
0: 结果这胡椒老高还真没让我失望，还
1: 啊，
0: 哎，也是真的，这个效果是摆在那儿了啊、哦
1: 嗯。
0: 吃了有就是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这块。哎，不那么闷了，就像透掉了似的
1: 啊。
0: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个药啊，对我是有效果了，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嗯，已经
0: 吃了20多天，我就觉得哎呦，也有精神头了，这个身上也有个劲儿了，我、
1: 啊、
0: 就想干点活了还。
1: 啊，
0: 扫个地啊，擦个桌子什么的也不费劲了。
1: 啊，
0: 哎，我觉得这个药。一点点吃来吃去吧，不但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1: 嗯，那是必然的哈、
0: 啊，是吧？吃了也就2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啊，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哎，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
1: 嗯、
0: 都是8点左右，
1: 那就是、
0: 嗯、
1: 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
1: 嗯、
0: 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
1: 啊

0: 心绞
1: 痛
0: 那种感觉
1: 也不犯
0: 了，是吧？
1: 哦，
0: 你看多好！
1: 哎，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的。
0: 啊啊。
1: 还有一个胡老啊，就是什么呢？我、
0: 啊、
1: 这就我这个糖尿病不是这么多年了吗？啊，
0: 嗯、
1: 这个眼睛也不好啊。
0: 哎，
1: 眼睛不好呢，人家大夫说，就我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0: 嗯。
1: 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吗？不是。
0: 嗯。
1: 这个眼睛就不好治。
0: 嗯。
1: 所以呢，我一直就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
0: 啊、
1: 这个视力下降挺快。
0: 哎、啊。
1: 远处东西吧，看不清了。就连家里这个电视我看着都费劲了都。
0: 嗯。
1: 但是就因为我这病吧，平时我也不出门了啊，也没什么危险倒是。
0: 嗯。
1: 就这么的一直也是拖着吧，也是没好。用了这个呼叫老高之后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明显就提高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1: 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0: 眼睛的合并症太多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出血，太多了，
1: 嗯，
0: 所以非常难治的啊。
1: 是啊，哎呦，原来你说家里边这个时钟看不清，
0: 嗯，
1: 这回呢，这个几点了几点了，我一看就都能瞅得清了啊、哦，
0: 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1: 对了对了，
0: 视力多好啊。
1: 嗯，还有就是原来看电视吧，就是听声音是吧？人脸啥的我也看不清楚。
0: 嗯。
1: 现在呢，都能看得清楚，那人脸是长啥样都能看得清楚了。
0: 您看看，效果反应多大，反应多快。
1: 哎呀，真
0: 是吧？
1: 这个眼睛能看见了，心里就敞亮了啊。嗯。
0: 这是最好的结果，是吧？
1: 嗯，对对对，现在我用这呼吸老高，这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身体现在感觉挺可好的。
0: 啊
1: 啊！你这做饭个、洗个衣服干点啥也不打怵了，现在。
0: 嗯嗯嗯。
1: 哎，您不知道胡老啊，我原来就是我这个血糖这种情况吧，随时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吧，不是？
0: 那可不是。
1: 哎，这回都是您救了我了。
0: 您别太客气了，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也显示了咱们胡金老高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1: 哎，真的啊，我觉得我这有了这个呼叫老高，我这身体就有了健康了。要是能一直吃，这个身体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但是呼叫老高呢，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经常这个货源不足。
0: 没错，
1: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0: 你看看，
1: 哎，这么着我才买上。
0: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胡家老高，他的生产来源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用胡家老高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用的人多。
1: 嗯
0: 啊，生产咱一时不足，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啊。
1: 哎，
0: 一句话，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它主要的是什么呢？把咱们内在的气血能量精髓给激发起来了，然后呢滋养了身体，所以才能把病来治好了，这是必然的。
1: 哎哎，
0: 啊，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好，就这样。好，
1: 再
0: 会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1: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康养与科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咱们引领广大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咱们重返健康的殿堂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都会发病，都会加重啊。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

0: 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刑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呀，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就脑中风的，留下后遗症的太多太多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的推广工程，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1块5毛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生死是大事啊，所以要治病、要救命。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1块5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用上这个特药啊。咱们说这样的机会啊，千载难逢，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咱们这么讲吧，如果你真的错过了的话，到时候因为没有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那你说你得多后悔呀，是不是啊？
1: 是啊，国药长存益寿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1块5毛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
0: 还有呢，我们有的朋友失眠呢，包括这个便秘啊等等啊，我讲，只要是用上我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实现呢快速吸收，就能够做到3分钟入血，40天细胞换新，咱们患者按照周期治疗，就可以使疾病全面的康复。说句心里话。正因为国药长存益寿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呢，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很多的这个医药集团呢，都找到我，找我干啥呀？啊，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啊，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这个高价来获取暴利啊。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是很诱人的啊，真的条件太好了，有的呢许我头衔，还有管理实权，有的呢这个许诺我啊这个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这都明白，分钱就是啊，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啊这个最高级的啊这个科学。等级最高的生物实验室，各种各样条件都有啊。这个可是有一点呢，朋友们呐，作为中国人，我这心里边装的是国家呀，装的是人民呐，啊，装的是什么？是我的科研成果呀。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啊，咱们说这个。贫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呢，所以我坚持把这个长存益寿带回了国。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在相关部门的全力的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啊，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国外啊，这个像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中西。

0: 医结合的新药特药，毫不夸张地告诉各位，一克贵如黄金，啊，就是我们讲到的99美金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我们要借东风，所以说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钱现在能干啥呀？啊，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孙子吃根雪糕也不是这个价啊，雪糕还得个几块钱呢，是不是？他说你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而且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呐。是啊，1.5块钱现在呀，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可以让大家伙用上生物态疗法，我们在治细胞的同时，全面的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做到的不仅仅是解决一身的病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实现延年益寿啊。但是呢，大家夸我的话，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这是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啊！我告诉各位，有啊很多部门的帮扶，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时呢，我也要强调一下，咱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好不好？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牲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哎，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辽宁抚顺的，今年66岁的。
0: 哦，你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李老师，我能用上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呀，长生益寿，感觉真挺幸运的，用的效果呀太好了。有你给这个推广工程，一颗就花1.5块，要是一颗700多的我也买不起。用上长生益寿啊，就感觉我这辈子捡的最大一次便宜了。
0: 哦，好，那么有效果才可以啊，感觉到物超所值。 现在咱们国家推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把病治好，都能够过上健康的好日子。现在呢，一克只花一块五，特别是啊，我们能够帮到一些经济条件不好、没钱的、没门路的、没背景的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咱们帮到他们，让他们用上专利新药，把病治好。嗯，
4: 哎呀，感谢李老师，你说现在一块五毛钱买不来一块豆腐，没想到啊，长存益寿啊，治病效果这么好。我才用了七天，但我感觉这效果呀、啊，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啊，见效都快，见效都好。
0: 嗯，好好好，这个咱们想治好慢性病，就必须要用到科技新药。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啊，它是过去宫廷秘方长存益寿方所转化而来啊。通过大组方药材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那一定呢，就是会又快又好。好，您呢跟我介绍一下，您是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啊？嗯，
4: 哎呀，我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头晕、恶心、走路啊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心脏啊也不好，这胸口啊憋闷，夜里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胃病，现在就是吃药吃的。
0: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是一体多病啊，啊，血压高，而且呢，心脑都有问题，睡眠也不好。那您用上了长存益寿之后，这个感觉怎么样啊？嗯，
4: 我用上的效就是见效真快呀，用到当天哈、啊，就感觉这胃舒服了。哎呀，我没想到啊，能见效这么快，我是服了。你都不知道啊，我的病这么多，整天就像你说的一把一把的吃药，但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地方啊。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就知道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哪难受就治哪呗。但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啊，也不管事儿啊。没想到啊，这长存益寿这个生物新药啊，用上是真不一样啊。一种药能管我这一身的病。
0: 嗯，那当然了，大家伙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就是因为没有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说，我说这个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它只有一个根啊，这一个根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啊。我们都知道人有病啊，找医生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记住了，就找生物肽。所以呢，这就是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上治疗疾病，从气血、阴阳、五脏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长寿。
4: 哎呀，不光是见效快呀，效果还好。你看我现在才用了七天，这血压呀就降下来了。原来用的降压药啊，血压还在160呢。现在呀，我今天早上量血压是126/85，头也不晕了。再一个哈，就是走路啊，脚底下有根了，走得稳当了，这心脏喘气啊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儿了，胃口也好了，就感觉这两天吃饭呢、比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呢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哎呀，觉也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现在呀夜里也不出虚汗了，我从心里往外高兴。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用了短短七天就这么好使。
0: 嗯，那当然了，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是谁用谁好使啊。我跟大家伙说句心里话，就这个长存益寿啊，它不但能够消除症状，还能够解决病根。你看啊，您的情况总结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说你心脏难受，吃管心脏的药啊，那么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啊。吃多少药我告诉你都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这个药劲儿过了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治疗到病根。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这个病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清楚，治病我们一定要从细胞入手，记住了，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 国药长春益寿，它能够同时补充700多种人体契合的生物肽，能够使我们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那而且能够营养全身，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治病的效果那真的就是连根拔起呀。它是目前呢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要告诉您，人类的科技一直在发展，我们曾经幻想的啊，也都一一的实现了。咱比方说啊，过去啊，古人呢说这鸟能在天上飞，说那人什么时候能上天呢？啊，能在天上飞呀、啊？现在这人不上天了吗？实现了，你坐飞机去哪儿都行啊，对吧？所以说呢，科学的发展，医疗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拿你这个病来讲，我们说您是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听起来啊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从细胞上来讲，这些病都是一个病啊。您的高血压就是血液脏了，血管堵了，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受到损伤了。啊，你的心脏呢，因为长期的血液质量下降，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所以啊，你才会出现各种的胸闷、气血不足的症状。而我们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中药生物肽的应用，能干什么呢？它能给您呢净化血液，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杂质啊排出体外，而且同时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平滑肌细胞，对不对？哎，那么咱们说这个这么做下来啊，那么你想你这个血压是不是你想不好不平稳都不可能啊。那么心脏病的治疗呢，同样我们通过长白山人参和几味野生名贵药材，毒含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等10几种营养心肌细胞的生物肽治疗之后，咱们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啊，哎，得到全面的提升。那么你想，你全身气血啊供应好起来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告别心脏病了呢？所以啊，我在这儿说心里话，这位朋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跟上科学的脚步。人家用生物肽新生了心脏啊，您还在吃各种抗酸、抗凝、营养心脏的药，你想你的病能好吗？所以呢，只有相信科学啊，想要治好慢性病、一体多病，治病咱们连根拔起。记住了，就必须用好药，就必须要用生物新药。我们呢，一定要找到根源去治病啊，只有这么做啊，我们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句心里话啊，现在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时机。咱们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就花1.5块啊，一克只要1.5啊。您就说这1.5现在能干什么呀？买一片驱痛片得多少钱呢？但是咱们现在呀，1.5就能够用上长春益寿，1.5就能够用上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的700多种生物肽的药品。那您说这个钱咱花不花呀？肯定要花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是真诚的希望您呢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进行康复治疗。一定要记住，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40%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比正常人啊身体要好，好不好？
4: 嗯，谢谢李老师。哎呀，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长春益寿，更何况现在是一颗就才要1.5，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都着急帮我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0: 好好好，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报名申请啊，咱们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我也希望您下次把康复之后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4: 哎哎，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见。
4: 哎，再见，感谢你，李老师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 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啊，李老师，我是吉林九台的。
0: 啊，你好。
5: 我叫王建国。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不仅呢责任心强，而且人也好啊。
0: 这个电话刚刚接进来啊，咱俩刚通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啊，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爷爷去世之前呢，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他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他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他说、啊、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呢，我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家级的新药长存益寿，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
5: 李老师啊，您呢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您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啊。李老师啊，这人呐、啊、不是神，这都是命啊。我能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感觉啊，我自己啊就是命好。我现在用了38天了，我真的感觉这效果确实好啊。我身上很多毛病，哎呀，以前和您这样说话呀交流是不可能的，那毛病可多了，那个多年我都哮喘咳嗽，那痰都卡不出来呀。那病程加重以后啊，后来成了肺心病了。就说心里话，我的心呢也跟着难受，受委屈。老是觉得啊，这心脏啊胸憋闷气短，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这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而且啊饮食也不好，也不想吃饭。那毛病可多了，又怕冷，又怕风，又怕凉的。这个脚啊和小腿啊都浮肿了，那个药啊我也没少吃，说心里话，什么那个咳喘宁、安茶碱、硝酸那个乙酸离子片儿，这些药我都吃过。但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根本就没法和长春益寿比。咱这长春益寿啊有两项专利，哎呀确实不一样。我用上以后啊当天就见效了，还什么副作用都没有。我现在啊都用了38天了，我感觉啊我的身体啊跟以前彻底都不一样了。这粘痰呢啥都能卡出来了，这喘气儿啊也一天比一天顺畅，晚上啊也可以睡个踏实的觉了。我的胃也好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胀痛了，什么烧心反酸的情况也没有了。我现在的身体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精神头也足了，这人呢也不那么犯困了，这脚也暖和了，还有啊我的脚和小腿浮肿也都消失了。
0: 挺好挺好的啊，听了您的介绍您恢复的可以啊，不错呀。那么现在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啊都恢复正常之后，记住了，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浮肿了，挺好的啊。这么说吧，用了38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我呢从内心也感受到了您对这个长春益寿高度的认可和信服。那么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通过使用长春益寿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它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药物、治疗手段完全不同，最关键的是国家认可疗效的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这么说吧，你像您这个肺部的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和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 这两种细胞病变之后啊，哎，带来了咳痰喘，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您现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

村异兽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态，每一种态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这个牛聚力提取态以及呢这个莫瑞态，它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相当于给您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消除，重新的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肺部完全可以净化和正常人一样，那么包括所有的炎症啊结节啊都不会再出现。那你想还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啊？还会出现咳痰咳喘吗？肯定不会了，是不是？一定要记住，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通过补态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完全健康，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啊，咱们说贯彻那句话是什么呢？哎，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贯彻这句话呀。那么还要让大家铭记，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想要健康呢，必须要补充活性态啊。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国药准字，而且呢一张传世仙方，方子首先是顶级的，是过去的宫廷秘方，它被称作为万方之祖，工艺那更别说了，也是顶级的，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取技术保证了药物活性100%的被吸收利用啊，你在全

0: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拼命的上班的高若星。
2: 哎，你是属于那种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就是小确幸的人吗？
1: 那必须的，就是如果最近这段时间情绪不太对，心情不太好，我肯定要给自己调整一下，要么吃点好吃的，要么出去运动运动，或者出门旅个行啊，或者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的，不会放任自己不理的。
2: 但是我这种状况很少有。
1: 因为你是属于来得快去得也快，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假如说你今天跟谁嘎嘎嘎嘎嘎干一仗，第二天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就前提是没有这个触碰底线的这个问题啊，
2: 干完就过去了。
1: 对，干完就过，我不行，我有小账本。
2: 有一个是有仇当时就报了，一个是过后几仇。
1: 对，我当时可能就啊，好好好，行行行，嗯，好的，生气吗？不生气了啊，真的过去吗？过去了，过两天可能俩人又赶仗，又把本套出来，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2: 来，我们接下来呢要拿出一个小账本来提醒大家哈，因为有很多时令的东西吧，你真的是要按照时间表来吃。
1: 秋风起，蟹脚黄，
2: 是的，就到这个季节了。有大闸蟹，但是呢对于咱们辽宁来讲呢，我觉得哎，那个盘锦的河蟹不好吃吗？
1: 好吃，
2: 老香
1: 了。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盘锦河蟹，尤其是那种大个儿的、膏满的、黄肥的、其实我觉得跟阳澄湖的没差多少，
2: 真的没调。尤其是我们的稻田蟹哈、它是有一种就是格外的一种香气，
1: 米香。
2: 对，
1: 真假
2: 的？真的有，你细品。下回我吃完的螃蟹腿拿给你试试，
1: 我得细品是吧？
2: 今天开始。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呢有意思不知道，甚至生活当中的一些误解。
1: 嗯，所以说我们增加了一个小环节，叫什么呢？
2: 叫知识一下，
1: 也就是自识一下。

0: 起来知识一下，
1: 一起来姿势一下，
0: 来姿势姿势来。对于我们大连的小闺女小小来讲啊，长知识长姿势啊。
1: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真的是特别应情应景，因为刚才我跟杨大洋说，我说石家庄这个菜是真难吃，齁齁咸。
0: 我就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咸。
1: 就你想我这东北人，而且我在东北人里算口重的，
0: 就是高，我们东北的菜系就即便是咱们大连也是呢高油然后呢高盐。
1: 嗯，而且我在石家庄吃第一口烧麦的时候，怎么这么咸，猛蘸醋啊，好点儿。后来第二天吃了个什么猪油渣炒圆白菜，第一他对猪油渣有误解，他放的大肥肉片子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炒圆白菜咸的都有点发苦。后来我还点了一个什么桑叶拌花生，那个也咸，就是他能把炒菜炒的比咸菜都咸，我就猛淋醋啊，然后拌了点辣椒油，算是稍微好吃了一点。
0: 实际上你知道，就是说在咱们中国的菜系当中，口重的川菜就已经口很重了。
1: 我没有想到石家庄那么咸，
0: 齁齁的，
1: 齁齁的，
0: 嗯，
1: 齁到苦啊。
0: 实际上大家伙知道吗，就是咱们是有中国碱盐粥，
1: 嗯
0: 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哈，我们接下来来说到的盐重了，大家伙知道会损伤我们的胃黏膜，
1: 是，
0: 然后呢增加呢慢性胃炎包括胃癌的风险。你觉得哪些物品当中，生活当中哪些物品里边一定含盐？
1: 一定含盐，
0: 嗯，
1: 我好像
0: 哪怕是甜的。
1: 刚才还真知道一个，就是冰淇淋里都是含盐的，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0: 就是每百克的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的钠。
1: 嗯，而且呢面包在制作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三片白面包含盐超4.5克，
0: 所以大家
1: 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含盐量更高，我家还有个菠萝面包，一会儿我下节目要回去吃的。
0: 所以就是以前我们说我爱吃甜的，不，你爱吃咸的。
1: 嗯，
0: 就面包里面也含盐，就是含钠嘛，冰淇淋里面也含钠。
1: 嗯，
0: 包括
1: 就是爆米花，
0: 爆米花都含钠含盐，
1: 还有运动饮料。
0: 嗯，
1: 运动饮料其实这个我可以理解啊，对不对，你出
0: 运动代谢嘛，
1: 对，
0: 要给你补点那个盐，
1: 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拉肚子的时候要喝这个糖盐水嘛。
0: 嗯，
1: 其实这也是有这样的原理在那儿。但是提醒大家，就除非是长时间运动或者是出汗很多，要不然的话你闲着没事儿，你没必要喝这个啊。
0: 对对对啊，真的是不太建议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点呢，就来问问大家呢，就是你知道的或者是你觉得身边哪些物品一定不含盐，
1: 嗯，
0: 我们查一查。
1: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们，就是你们是口重啊，还是口淡呢？
0: 我是属于口淡的。
1: 重是重到什么地步，淡是淡到什么地步呢？
0: 你重到啥程度啊？
1: 我以前吃饺子是要蘸酱油的，
0: 哦，
1: 但是现在上了岁数好了，那个我就必须得吃醋了，酱油吃的很少很少。
0: 你尝没尝过坐月子的小米粥？
1: 我没坐过月子，我怎么能馋小米粥呢？关键是，但是小米粥我倒是常喝。
0: 就是所有的坐月子的小米粥不放任何的菜，也是淡的，没有盐的吗？没有盐的，然后一吃吃一个月，
1: 为啥呀？
0: 就是指老习惯嘛，
1: 坐月子不能吃盐啊，
0: 就是老习惯嘛，
1: 吃盐了会咋样啊？
0: 说是嗓子不好，听听百灵鸟，
1: 关键之后就是百灵鸟忽然间怎么这嗓子。

0: 你了呢，都延迟多了。
1: 嘿嘿，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知道的吗？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冰淇淋里边含盐，你知道吗？味素含盐。
0: 是吗？
1: 味素当然含盐了。
0: 哦，我不咋做菜，我
1: 鸡精也含盐。
0: 但我每次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菜味素特别多，我会吃完特别渴，非常渴。我记得还上次吃了什么，喝了个牛肉汤，就是喝完了之后那一下午就疯狂找水喝。
1: 就是我是属于比较口清的人，一般的东西就是我都能够。特别清淡的都可以吃，太咸的我都吃不下。
0: 张小亮说石家庄啊确实口重，就是可能和历史上这个菜类物资匮乏有关系，
1: 是有关系的。
0: 他说有没有尝尝板面啊、荞麦盒了，还有炒饼，吃了烧饼，吃了烧麦。
1: 炒饼吃了吗？
0: 没有。然后盒了也就是
1: 盒了也就那样，是吗？
0: 就是第二天呢，我就彻底对石家庄菜祛魅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一不小心不就走错了一个粤菜餐厅吗？发现还不如石家庄菜呢。那乳鸽都能让我吃出一股咖喱味儿的，因为一开始啊，他那菜贼贵，你知道吗？两个人600块钱（括弧美团团完券的600块钱）。一开始上了四个精致的小凉菜，我说：“哎呦，我说
1: 这小板不错呀！”
0: 我说：“这不就是石家庄的新荣记吗？”然后我那女朋友说：“你看看你那个跪舔的样子，人家送了你四个免费菜，然后就说人是新荣记。”然后我就尝了一口他的乳鸽，因为新荣记最有名的就是乳鸽。我吃了一口，说：“我要给新荣记下跪道歉。”我说：“这什么玩意儿？”
1: 我把刚才的话收回来。
0: 啊，全都是它往下滴的不是汁水，是油，
1: 纯油，
0: 是油。然后而且那油呢也不鲜，乳鸽的也不鲜，反正我就觉得它肯定不是妙龄。
1: 去啊，你要那种幼稚的鸽，
0: 你正常乳鸽不应该是妙龄乳鸽吗？
1: 对对，吃起来那个肉质更加的 Q 弹，
0: 它应该是18岁半吧那种。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领身份证的哈，
0: 对对，开到3210，
1: 高铁的是辽宁的。其实有很多的菜系啊，我们要说它也能够沿袭下来，你想一代又一代的人一定跟他过往的文化背景啊、历史地域啊有一定的关系，就包括梭丢都是一样。
0: 什么
1: 梭丢？
0: 梭丢是什么？
1: 梭丢你不知道吗？就是过去呢，在那个就是长江流域的周边，就是赶海，不是赶海人，就是靠海养海人，他们呢没有菜，就是用调料炒石头，就饭吃，
0: 就缩了缩了味儿呗，
1: 对，叫梭丢。长知识了吧，
0: 听着都很苦啊。
1: 但是现在还有这个菜，但是属于那种体验菜。
0: 就是我现在已经饿到听着梭丢都有点
1: 开
0: 始咽口水，你知道吗？
1: 那你等于是说对调味料都喜欢。
0: 夏芷听兰说，你看海带含盐，他说不含盐，那白开水不含盐吗？
1: 所以很多的饮品当中都含盐。然后水晶，我刚刚看他发化妆品，我在想化妆品里面也含盐，
0: 防腐啊。
1: 然后那个鹏给我们发的这是哪里啊？
0: 看看，碧海蓝天海滨客栈啊，到时候导航这个就行。行，一会儿我下节目记录一下啊。谢谢谢谢，感谢你把你的私家小物不私家好地儿发送给我。
1: 然后呢，燕麦拿铁说到了说蚝油含盐是。
0: 这些调料好像基本都是油盐
1: 的吧。都是的，它要调味嘛。
0: 然后杰森宋说婴儿不能吃盐，说坐月子的时候母亲吃盐会通过母乳喂给孩子的，说不母乳那就没有必要在乎喊这个母亲的那个什么。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啊，她怀孕的时候，她生完孩子那阵特别馋四川火锅，你知道，但是她还喂奶，那肯定不能吃辣的呀。那天周五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实在受不了，偷偷吃了一点点。回去呢，
1: 孩子拉稀了，
0: 不是孩子起疹子了。然后她老婆婆就问她说：“你是不是那个偷摸吃火锅了，还是吃辣的，怎么地？”我那女朋友咬紧牙关没承认，说她孩子那个免疫力低下。我说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合适吗？他说那怎么办，那要不然老婆婆得骂死我。
1: 多年之后解密了。
0: 我说那你那顿火锅就一定得吃吗？他说你理解不了，真的是太馋了，
1: 跟你吃哭就想吃那个什么就吃哭了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
0: 他说你知道我多长时间都没吃辣的，然后他说你们这帮不要脸的，然后还带我去吃鸳鸯锅，你们在那边吃辣吃那么开心，让我气头瓜损，谁能受得了。
1: 菲菲说到了，小可爱坐月子不能吃盐，不是因为给孩子喂奶吗？孩子肾还没有发育好是，所以母乳喂养的时候呢，
0: 母亲真伟大，
1: 对，都吃的都，母亲最伟大的爱是在于克制自己。
0: 我想一想，这我妈是不是当时喂我奶的时候她吃盐了？为啥我口这么重呢？有可能从小吃的就咸。
1: 这时候出生的时候握着盐袋来的啊。万丈青天说了，后天 天后天气丹化妆品，我到底发啥能出天？

0: 记得
1: 福利
0: 福利
1: 发福利两个字，
0: 是啊，福利啊，别发错了啊。
1: 我要是出生带着盐袋子，那说明我是盐商啊。那我应该
0: 啊，那你应该是家庭底儿厚啊。
1: 对，我应该有钱，我应该姓胡啊。
0: 嗯，好，来，今天呢，我们知识一下呢，还有一个知识来问问大家。今天晚上给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回家你查。
1: 嗯，
0: 你们家的牙膏底部的色条你关注过吗？
1: 蓝色的，
0: 蓝色的。
1: 嗯，
0: 你知道它？
1: 我今天早上现看的，
0: 看了哈，
1: 看了。
0: 但实际上它会有彩色的。网上曾经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说绿色条呢代表纯天然成分，蓝色条呢代表的是加药用成分，红色呢是天然加化学成分，黑色条呢代表纯化学成分。
1: 纯化学成分，
0: 网
1: 还能用吗？
0: 对呀、啊，所以就这是网上传的，很多人就开始了买牙膏的时候呢，就会专门盯这个色条挑选。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有关注过你们家牙膏底部有色条吗？
1: 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我只认舒适达。
0: 嗯，所以之前我问高若欣，我说你关注过那个色条吗？他没有，嗯、但是他你看长知识了吧？
1: 因为就是我属于牙龈敏感、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每次洗完牙的时候，我那个牙医啊，舒适达应该是牙医经常会推荐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他说你就用舒适达吧，然后把那舒适达那几个品类你就轮着用吧。所以说我每次一到什么618呀、双十一，我买一堆囤着。
0: 实际上换着它的功效用，使用是对的、
1: 嗯、
0: 哈、
1: 嗯。
0: 我们要首先要跟大伙儿来说，刚刚说到的不同的颜色呀。什么黑色是纯化学的，完全是网络谣言。色条的颜色和牙膏内部的成分没有一点关系。那你说这个色条它加的干嘛？为了好看呢？
1: 人家叫电眼定位点，就是牙膏生产线上的工业标记。在这个工厂流水线当中呢，空的牙膏管不就被输送到这个灌装封尾机器嘛？机器需要完成灌入膏体、封合尾部、裁切、打印生产日期。那么所有的工序都是需要毫米级的精准定位，一旦出错的话，整批牙膏就报废了。所以说机器是靠这个光电传感器捕捉这个色条，就是说你那个传感器一扫到这个色条，滴，哎，你就停下，
0: 就是相当于
1: 噗呲噗呲噗呲噗呲，
0: 就开始挤了，就相当于给它一个这个路标哈。
1: 嗯、
0: 那你说，为什么还有不同的颜色呢？
1: 这原因很简单，说牙膏管呢大多都是浅底色，你看我家那个就是白色的嘛、
0: 嗯、
1: 这个色条需要和管身形成明显的色差，所以说才能识别。颜色它是由包装设计决定的，就是我喜欢红的给你整个红的，我喜欢蓝的给你整个蓝的，跟膏体配方是没关系的，
0: 没有关系的、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网上啊传的神乎其神的那些并非是真的。因为之前那个谣言呢2000年前后啊就开始传了，说是有内部人士爆料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成分啊，成分密码啊，然后呢就抓住了大众我们对于日化产品化学成分的这种警惕的心理，就带着一点阴谋论的故事感了。
1: 嗯，哎，你说到这儿、嗯、我想起我周末在那个河北博物馆看到了一个这个叫鬼吧那种，
0: 嗯，
1: 然后它两个把手上面你要站在侧面看，就所以说博物馆为什么你要找个好老师给你讲，要不然的话咱可能就一走一步，
0: 我们
1: 不
0: 知道
1: 它
0: 的前世今生啊，
1: 对，它不就是一个成器嘛、
0: 嗯、
1: 但老师会告诉你，你到侧面去看，两个把手上面有记号
0: 啊、
1: 哦，它会有个十字，就是两个十字对上的时候，你那个盖儿是扣得死死的。
0: 嗯，
1: 你只有把两个那，就有点像那个牙膏那个就光感器嘛，对吧、
0: 嗯？
1: 你只有对上的时候才能扣得死死的，你对不上的话，那个盖儿是合不上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哈，我们现在呢流水线的定点定位了，
1: 都跟古人学，
0: 都是跟古人学的。真的要感谢老祖宗哈，而且呢，我们中国的文明始终没有断裂，
1: 对，
0: 没有断链儿。就是这个原因啊，也是呢，就是一脉相承，手艺相传，因为我们农耕文明嘛，
1: 是，
0: 就在这一点上，
1: 器具啊，然后包括后来的这个冶铁、冶金啊什么的，都是农耕文明发展出来的嘛。
0: 嗯，
1: 泰戈尔虎说，高尔欣你知道，器具啊，然后包括后来的这个冶铁、冶金啊什么的，都是农耕文明发展出来的嘛。
0: 嗯，
1: 泰戈尔虎说，高尔欣你知道不？你经常用那款牙膏，没改名以前叫龙利奇
0: 啊。
1: 哎，龙利奇以前我也老用，他说被买断以后改名成了龙利奇，他到底是龙利奇是前面还是后面啊？
0: 龙利奇现在不是什么护手霜啊，
1: 也有牙膏，
0: 擦脚棒啊，
1: 也有牙膏，它是一个系列。龙利奇以前护手霜我也用过。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再来看22号同学还说，这个吃饺子不应该蘸酱油，那应该是老陈醋香油主配吗？我香油是吃不了一点儿。香油我老觉得腻得慌，
0: 香油多香啊，凉菜一定要点香油、嗯、
1: 就正常的话阳春面里头是应该点点香油的，但是我妈滴一滴香油我都能吃出来。
0: 嗯，
1: 我老觉得顶，她说我还得有点蒜泥，说还得有点芥末油或者是辣椒油、
0: 啊、
1: 二选一。
0: 我如果说非要配调料的话一定是辣椒油。
1: 嗯，她说现在调味品都含盐吧，而且做菜不是还有一句话吗，说要想甜放点盐，
0: 然后还要放点糖，盐甜，然后盐糖，然后调鲜嘛。
1: 小四儿说这个齁咸呐、啊、下饭菜省。

0: 啊，那不就是废饭吗？
1: 对，其实就是跟那个河南呐、啊、河北啊、当时的人口大省啊，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可能是生活条件呐、我们那个特殊的年代嘛。
0: 但现在我想的就是，你说它要是香一点哈，也咸一点，下饭我也认了。它光咸它不好吃啊。
1: 那个时候还挑咸，还挑香不香？
0: 都缩丢了。然后菲菲说：“小高啊，推荐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西帕伊，
0: 说护牙龈，说用了你就知道了。说以前这葛莱素是干啥的？
1: 嗯，也是个品牌吧。
0: 用舒适达，说前年因为牙龈萎缩的厉害，换了西帕伊。
1: 这个适合我，这个适合我啊！我看看叫啥？
0: 西帕伊，
1: 春虫秋果
0: 啊，
1: 是这个吗？”
0: 应该是个像个国产品牌似的。
1: 对对对，哎，那我得试一下哈。好了，大家发着吧。我们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病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清晰。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
0: 好的，今天的来 呀我们的有意思研究所。首先呢，星期一啊，
1: 嗯，
0: 感觉上班还遥遥无期呢。虽然说这周只上四天班，
1: 五天。咱俩是五天
0: 啊，咱俩是五天，嗯啊，这个甭管
1: 你说四天，我忽然间眼睛就亮了，说难道我这怎么放过了一天假期？不可能啊！
0: 五天，大家也上了五天啊。
1: 嗯，
0: 来，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压力吧，你有吗？
1: 当然有啊，没钱，压力好大，真的。现在就是以前英国作家王尔德不都说了吗？说年轻的时候觉得钱很重要，老了发现的确如此。
0: 只是用一生来验证这个
1: 道理。对，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这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觉得钱非常重要，现在发现的确如此。
0: 嗯，可能是因为我是水瓶座的原因哈。
1: 你确定跟星座有关系吗？
0: 这不
1: 就啥事儿都要赖星座吗？
0: 不是，我对于这些事情并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1: 确定不是因为有吗？
0: 不是，我也没有。
1: 别站说话不要
0: 我的生活压力比你更大。
1: 请坦诚一些啊，
0: 我一家好几口。
1: 那倒是，你吞金兽多
0: 啊。然后呢，
1: 我一个人顶四个吞金兽。
0: 我们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在你自己的角度，你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你一般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疏解压力呢？
1: 对，是事业上的压力啊，还是生活的压力啊，还是来自于父母的压力啊，孩子的压力啊？其实方方面面我觉得都会有的。
0: 我刚才在想
1: 尤其那种上进的呀，卷的呀，啊，对于自己一直又有很有要求的呀。
0: 嗯，
1: 很有
0: 压力。我没有压力的原因来自于我对自己没有要求。我对自己有没有要求？
1: 你有。
0: 我有吗？
1: 有，那么爱上班就是要求
0: 啊。对自己有要求。
1: 嗯，就工作上特别有要求，
0: 但是我不觉得有压力。
1: 因为你很有能力，所以说就不觉得有压力，
0: 不吃压力。
1: 嗯
0: 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吧，你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你的压力呢？你的压力现在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我一般缓解压力就是拼乐高，刷马桶。
0: 啊，刷马桶，我刷马桶压力会很大的。
1: 对对，刷马桶会很缓解压力，而且就括弧只刷我自己家马桶啊。因为之前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说你缓解压力怎么办？我说我在家刷马桶。他们给我打电话嘛，说干啥呢？我刷马桶。说怎么能又刷马桶？你家马桶怎么就是比你家饭桌还干净吗？我说缓解压力很好的一个办法。他们都会说，哎，你上我家。我说闭嘴。我说我只刷我自己的马桶。
0: 我仔细想了想，我缓解压力的方式可能会比你要简单一些。
1: 嗯，
0: 我所有缓解压力的方式呢，都是从我的环境当中跳脱出来，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只要让我转移了我的关注力、专注力，然后呢，我就压力就没了。
1: 就是工作上有压力，就上儿童公园溜达溜达；
0: 对，
1: 家里有压力，就上东港溜达溜达。反正只要出去走一走，换个环境就可以。
0: 最好这种呢。

0: 的，然后里头再吹一个小的。
1: 我会把泡泡糖吹出去，你会吗？
0: 就是呸。我之前有一次应该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嗯，然后那时候在这吹泡泡糖，我觉得的确是挺解压的。后面有一个朋友啪嚓拍我一下，我给咽下去了。我当时我在想，嗯，会不会把肠子粘上？因为那个时候的认知还是在停留在说口香糖或者是泡泡糖咽下去会把肠子粘上。
1: 我们的胃酸会分解的哈。
0: 但是那两天上完厕所，天天爬马桶看，很爱惜自己的身体，
1: 很爱惜爱惜啊。大家在缓解压力的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物件呢？嗯，比如说你的书包袋上啊，办公桌上啊，有没有一些什么受气包啊、捏捏乐呀？
0: 他们有那种类似像外包装那种泡泡膜。
1: 对，我发现身边好多人喜欢捏那个，你觉得缓解压力吗？
0: 我不喜欢买玩具来捏，我喜欢拆包装的时候来捏，就一个一个给它捏爆。
1: 我其实我挺不理解的，因为我从来不捏那个东西。
0: 多好玩啊，但我不会把它全捏完，捏两下爽一下吧。
1: 在我这儿最痛快的一种是什么，你知道？买包。买这是其中一种解题方式啊。
0: 这买什么受气包，捏什么捏捏乐，就 shut。
1: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比如说包的包，你要是包不是有包撑吗，那种塑料充气的包撑。
0: 啊
1: 怎么来解压？大家
0: 捏爆它。
1: 我不能捏爆。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开包装不都有剪子吗？嗯，就在那一瞬间
0: 唰的，
1: 保持安全的情况之下，嗯，一剪子下去唰它，哇，老痛快了。
0: 我一般都是捅个细管让它慢慢漏，
1: 必须要一下子爆炸的那种感觉。
0: 好像那最粗暴的就是小的时候踩冰袋了。
1: 哎，对，
0: 是吧，得跳上去然后脚崴了。
1: 对，
0: 因为人家都是一只脚踩，他另外一只脚能撑得住啊。我可贱了，我两只脚跳上去然后一下就脚崴了，没站住，
1: 高估了自己的运动能力啊。
0: 对，袋儿也没破。嗯，
1: 其实就包括很多人呢在解压方面啊就觉得手感上很重要。
0: 嗯嗯，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火遍校园和办公室的这个解压玩具到底能不能真的解压，说真正的这个情绪管理到底怎么做。其实我挺讨厌情绪管理这四个字儿的。
1: 为什么要管理？
0: 对，为什么要管理？情绪是我们自己自发生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要管理它？
1: 你特别讨厌，但是你一直在管理。
0: 哦，所以说我就过了40之后，就开始让它信马由缰，像头野驴一样在我的身体里奔跑。过两天我告诉你，很有可能闪。
1: 你看你个样，
0: 你看你不够狠，你看你个样，往下沉样。
1: 然后我也是在想哈，现在呢，可能是在解压的这个玩具的范畴当中啊，已经不是说学生群体他们会觉得是说啊，我学习压力比较大，捏来捏去啊，解解压呀，释放一下，发泄一下呀。但是我觉得是说，办公室也有，也
0: 需要。你不觉得现在回头看一看，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压力最不大的时候吗？
1: 真的是，
0: 你就负责好好学习就行了，家里不用你管，挣钱不用你想，你就负责把你那个什么什么三年模拟什么五年什么玩意儿那卷儿做明白就行了。
1: 但是其实我跟你相反，我上学的时候觉得压力挺大，我工作没有觉得有压力啊。回过头来我们来说吧，为什么你说手感上真的能够让人有一种安全出系统的感觉？虽然我们在新闻当中有时候经常说你那个捏捏乐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化学制剂啊，那玩意儿不安全。但是他真的有人觉得很爽。
0: 其实我挺喜欢那种撇墙上，就是
1: 粘墙上那种。
0: 啊，对对对对，
1: 有一种
0: 还能吸灰尘的那种
1: 啊。还有一种小玩具，就是像小人儿一样粘到玻璃上，你就看它一点点滑落下来。
0: 对，但是我想问的是，那个吸灰尘的，吸完了之后那玩意儿咋清理啊？它的确是把灰尘都吸下来了，嗯，但是它脏了，那第二次咋吸啊？
1: 哎，可洗吗？
0: 不知道啊，洗我拿肥皂蹭了，没蹭干净。
1: 你就放水里泡一泡呢？
0: 就洗的目的在外的，
1: 放水里泡一泡呢？或者是说它根本就是一次性的呢？
0: 不知道，那我没花钱买，我问人要的。我看他们在手里就攒些攒些，我说拿着让我攒些，完忘还给人家了。回家就让我在家里吸灰尘，就有点像那个，就滚轮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当他清理干净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一种痛快的。我们也来问问，有没有捏捏乐玩过捏捏乐的朋友？你能不能跟我们用文字，就是那你语音转文字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它能让你痛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对，那种爽感是啥样的？
1: 对，我们也代入一下哈。
0: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情绪沙袋嘛，它给了你一个零成本、零风险的出气口。就是说，你看刚才我跟杨大元开玩笑说扇他，关键你得承担后果啊。是吧，你对面可能
1: 拿起法律的武器啊，
0: 对面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他也扇你，对吧，然后呢这个第二他可能就从此给你拉黑了，老死不相往来，这节目就黄了，对吧，你们也听不到这么好听的节目了。这还有
1: 没有这种可能？
0: 还有什么可能？只有第一种可能，是吧。

0: 所以说现在解压玩具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什么捏不坏的包子呀，按不完的键盘呀，这个扯不断的拉拉乐啊。我觉得我楼上的那个打印机键盘也挺解压的，就每次一打字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你知道我好多年前家里有一个英式的打印机，
0: 哎，就那个手。
1: 然后呢，而且你知道吗？就打印的过程当中，它真的是要推来回推的那种打印出来的。你看它那个字母的那个键子要印到那个纸上的吗？那个很解压。
0: 之前我同事还说高兴何必呢？咱大领导又不在这个办公室，你哒哒哒那么大声，挺噪音的，领导又听不见，就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干活，是不是？
1: 其实大家不知道，那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0: 嗯嗯。所以，但是问题就来了。这爽完之后怎么办，对不对？这该不会的题还不会，该补的作业还得写，闹别扭的朋友还是没说话。所以啊，就像这个北京师范大学陶沙教授团队说的，就是如果你只盯着把气儿撒出去，那就是像火警响了，你伸手把报警器按灭了，声是没了，但火没灭呀、啊，火不还在那着着吗、
1: 就是说，但是我你知道哈，专家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以我个人的感觉呢，我觉得好多的事情啊，我先把报警器给摁灭了，
0: 嗯，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事情是随着子弹飞一会儿之后呢，火可能真的自己会灭。
0: 对，再加上就是这个像早上闹钟一样，你把闹钟摁灭了、你得起来呀。
1: 对啊，
0: 要不然你接着睡那不就迟到了吗？
1: 嗯，当然了，这也涉及到了一个呢安全的一个安全底线的问题。比如说当你的情绪真的达到了一个临界值，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呢，只是说摁掉了报警器没有解决问题，那么你就需要去面对它。
0: 所以我非常羡慕你的这种情绪表达方式，就有什么事儿直接就解决了。我呢倒是能够平息一阵，或者说能够忍一阵，但是这个事儿能不能过去，没有，我不跟你说有小账本吗？就已经记到小本本上了，就是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没有真正的翻篇，其实也是一种内耗。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说这个考试考砸了是吧，你很生气，又摔笔又摔啥的，那你气的不是卷子上那张分数，其实你可能气的是自己，说我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个结果。
1: 你真的很努力了吗？
0: 你上高三的时候一般几点睡觉？
1: 都是十二点之后，十二点半呢？
0: 我十点半就睡了。你想我下自习九点，
1: 那只能说该呀。
0: 九点回家吃个饭，基本上就十点了。吃饱了那个困呢，我妈就把水果就给你切好了。其实父母是希望你能熬夜刷刷题的，
1: 给你增加体能，给你输入力量能量，是为了啥？是为了让你早睡吗？
0: 每次一推门就发现我头仰在椅子上，然后忽然间就是我有下意识的反应，因为我知道我不该睡，但是我妈一进门我能听见声，就是哈喇还没擦干净，我没睡我没睡。我妈说好了你上床睡吧。所以我没有一次超过十二点，基本上都是十点半十一点。真的很困。
1: 那你要
0: 太辛苦了。
1: 那如果说要这样的话，生气自己是对的。你的压力来自于自己不够努力。
0: 对，真的没有压力。我上学的时候真的不吃压力，就算我从年级第一考到了班级的倒数第三，我压力了两天吧，就是我和我妈同时都不吃压力。
1: 哎，那为什么这个上学的这个状态不能延续到现在呢？
0: 要怎么延续呢？
1: 就是说你不吃压力啊。
0: 我现在也不吃压力啊，我只不过是早起有压力，我工作没有压力，我是早起有压力。
1: 但是头几年，你是这几年吧？头几年的时候是有压力的。
0: 头几年一开始我觉得是比较茫然。我就觉得第一，你看你选择了主持人的这个行业，那你什么怎么能够评定你这个好呢？就是你节目要做得好，对吧？你要有粉丝，你要有支持的人，然后你要红，这对于你来说，你这是这个、
1: 啊、你曾经这么在意这件事儿？
0: 当然，当然我很在意，我要红的，
1: 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红不红，
0: 我要出名的。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当前几年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迹象，所以说就会很茫然嘛。再加上刚刚参加工作，
1: 然后开始会回头来质疑自己，
0: 对，就会质疑自己，然后就会就像刚才说的，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努力没够啊？是不是选错了方向？就很质疑，那压力就会很大，就会很茫然。
1: 哦，那我从来没有这个阶段。
0: 然后马上就要放弃的时候，脑子红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教育大家什么呢？说不要着急放弃，
1: 子弹飞一会儿，
0: 对，忍一忍，忍一忍，很有可能越过山丘。
1: 就是子弹飞一会儿，
0: 才发现无人等候。
1: 就是你可能没打中兔子，你最后打中的是一只鹿。
0: 对。
1: 对吧？
0: 但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会有结果的，只是时间长短。
1: 人生有的时候无心插柳，不是你预设的，它绝对是在下一个拐角，你现在看不到的地方。
0: 柳树长一长，那不得还得好几年呢？
1: 那可不是吗？等一等啊！
0: 那可能我对于当时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一年就想红，有点难。
1: 你对自己这么自信呢？
0: 当时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它是一个曲线，你知道吗？刚入职的时候，我可以，我可以。然后过一段时间，完了，完了，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然后马上就要放弃的时候，忽然间老天爷告诉你，你可以，
1: 你可以。
0: 然后我不就栽起来了吗？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人的这个情绪哈，就是

0: 本身无论我们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尤其是反向的愤怒的情绪，它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什么呢？只是告诉你到了一个临界值。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说，哎呦，生气是一个坏情绪，它脾气差呀，情绪不稳定啊。其实真不是，愤怒是什么？其实愤怒就是我们大脑给我们自带的一个边界的报警器，它亮起来，它不是添乱，它是告诉你，哎，你注意了，碰到你的底线了。
1: 就像那一段时间，就是很抑郁、很难过的那段时间，我发现了我的问题在哪儿，就是我想把这种不好的情绪消除，我会告诉自己说，高志新，你不应该难过，你不要难过，因为你天天都在难过，天天都在难过，然后你会发现你拖了身边所有人的后腿，然后你给旁边人造成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氛围场是很差的，然后我而且会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一直不再向前走的话，你总停留在这种情绪当中，你是一个弱者。你是一个不能掌控自己的人，所以说那段时间我是拼命想把这种难过的哀伤的情绪给它消除掉，但是你要知道至亲离世这种事情是很难过去的，
0: 它会是对，它是一种雪上加霜，
1: 而且你要知道你刚刚想要消除掉的时候，它会像沼泽一样把你再往深里拖。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好办法，我和它和平相处。你可以难过，你可以哀伤，但是我知道它终究会过去，
0: 情绪不一定有的时候非要怎样，
1: 对，你不要管理它，
0: 对，就要达到怎样。而且有的时候吧，在我看来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太在意，
1: 是的，
0: 太在意是因为你掌控不了它。当你掌控不了它的时候，你就离它远一点，
1: 也远离不了啊。
0: 那我这真的是，这朋友们，我这在这方面我是有天赋的，我完全可以离想离多远，一米、三米、五米都可以。
1: 因为你想，那个时候跑遍了大连所有的这个各大精神科、各大医院嘛，然后都是这个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重度抑郁。当时我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去玩、旅行、花钱、吃饭、运动、看书、看电影、听音乐，就所有的办法全都没有用。
0: 我跟你讲一下，
1: 所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我放弃了，我不跟他斗了，于是就赢了。
0: 就是你知道这个，他特别像是一个失眠的人。失眠的人呢，把睡觉当成一种任务，我要睡，我要睡。
1: 对对对，
0: 我今天晚上
1: 你不要完成这个任务。
0: 对，就是
1: 躺着就好。
0: 我不睡就不睡呗，
1: 第二天再睡呗。
0: 睡什么睡？我起来嗨呀！
1: 很多人说我都嗨了一个月了。
0: 顺势而为啊，就是我觉得就给我的感觉，人生就是所有的事情要顺势而为，要么你就硬刚，站在办公室的中央。
1: 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我跟你讲，就是你硬刚的时间很长了怎么办？就是发现我一个月没好，半年没好，一年都没好，就很多人就已经扛不住了呀。
0: 换一条路啊。
1: 怎么办？
0: 你要么迎头
1: 啊，
0: 要么躲避，
1: 要不就老子就不睡了。
0: 对，
1: 大不了就三天三夜光合作用不合眼嘛，有什么了不起？
0: 他不给我关灯，我就硬挺，
1: 开话呗。开完话，这事儿是不是就过去了？能不能放了我？
0: 然后呢，我们还要说到哈，其实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呢，真的像刚才高瑞卿说到的，说真的需要情绪管理。情绪真正的管用的情绪管理呢，其实就是三步。有人可能会问，那我生气了怎么办呢？我硬憋着，我太难受了。
1: 别憋，真的容易憋出结节的。
0: 真的一定不能憋。以我过来的经验哈，就是说，虽然说呢，因为我从来不憋，我不知道
1: 憋，所以能憋成五 A， 我告诉你。
0: 就是我不知道憋的一个方法，就是专家给我们的答案。
1: 你憋过吗？
0: 我没憋过，
1: 那不就得了吗？你这还过来人的经验，过来人在这儿呢，好吗？
0: 因为我
1: 小憋在这里，
0: 就是我从他们那些憋的人身边过去了，我看过了过来的人。先接住，再看清，然后建设性调试，这就是高若星给出来的。四个。怎么说好？他
1: 三步，
0: 他特别像那个四象限法，就是说你看看有哪些是重要着急解决的，有哪些呢是着急不重要的，
1: 而且我就觉得你，我以我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啊，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反思，
0: 对，
1: 不要反思，
0: 我没错，
1: 我以前可那也不是这样，
0: 我觉得没错，
1: 我以前反思的是为什么又会这样，是不是我的问题。但是现在不要这样，你别老拿这个表情看着我，
0: 就在这一点上，
1: 呆里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有礼貌。
0: 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其实
1: 有涵养，
0: 我其实很不理解。包括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也会和你一样，当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要总结经验，第二要反思自己。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每一次你遇到的事情处理的方式，当时的自己和事情来的途径都是不一样的。
1: 而且你要知道，那段时间就假如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每天都在劝我说，高二星你要好起来呀，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然后每次这个情绪一来的时候，我第一个觉得我可能会很对不起你，你为什么又挑眉毛？你为

0: 我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你对我有陪伴，但是我一点都没有好起来，我会觉得我很对不起。这是抑郁症患者很强烈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反思。你没得过你不知道。
1: 我们节目开播一个多月你就放下了我要休假，你不觉得你对不起我？
0: 所以说我好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我好了吗？我一点都没觉得对不起你，丝毫都没有反思。
1: 我怎么赶上他病好的时候了？
0: 他刚才问我你为什么又休假，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应有的权利，我为什么不休假？一点都没有反思。所以就是说你的情绪你要先接住、啊、
1: 对，但是
0: 不要骂
1: 自己，
0: 对，
1: 不
0: 要骂自己，你就坦然承认、嗯、对，我现在就是
1: 很生气。我生气怎么了？
0: 对，我生气怎么了？
1: 我为什么要控制我自己情绪啊？
0: 我就像我这个有的时候免疫力低下，偶尔发个烧，那难道是我的问题吗？对吧，你就解决了就完了呗。第二步呢是什么？就是你要看清啊，你要把你这个情绪说的具体，你到底是哪一种烦躁，或者说哪一种不开心。
1: 尤其是给你制造这种情绪的人，你要更给他一个明确的表达、嗯、我不开心，我烦，
0: 或者是主观还是客观的、
1: 啊、对，
0: 嗯，客观的就像杨大洋说的，我远离他就好了。嗯，但如果说是主观的，就是很多人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难过。嗯，但我觉得你那招也很好使，就是转移，换个气场。
1: 对呀、
0: 啊，啊，转移注意力，
1: 把自己从那个环境当中抽离出来，
0: 对，拔出来。
1: 而且呢，如果说真的有些人就是像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情绪，我一定要想明白，我这到底是怎么问自己？那你就要知道你自己是哪种烦，烦的病因是什么？你是被冒犯了，你觉得憋屈啊？嗯、你有点恼火、啊，你有点愤愤不平啊？你想揍他呀、啊，还是怎么回事的？嗯、就是你理清楚诱因是什么，
0: 或者说你等会儿再理。你先出去玩会儿，嗯，很有可能你玩完了就不想理了。
1: 就是我跟你说的
0: 嘛，嗯。然后第三呢，就是解决问题，也不要光撒气。就是情绪的终点，它是行动，不是发泄。就如果说是客观，嗯、假如说我跟杨大洋干仗了，嗯，是吧？是误会，那就唠两句呗。说你对我有啥不满意？
1: 以我过来人的经验，
0: 我就觉得你不应该休假。他说那我就说不好意思，这事儿已经定了，那我下次注意。
1: 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告诉大家，有事儿就直说。嗯，就是你看我。这么好的同事，我有事儿，我看你是不是有病？你这么说话，
0: 当时我就跪下了，我说我错了，但是是啥事儿呢？就是你看我这个人就属于先跪下，对吧？然后我们再讨论。但如果说你看我要也是情绪上头，你说谁呢？我怎么了？那可能这个架可能就会打得无穷无尽，就最起码三天都打不完。嗯，但你看我跪下了，是不是马上就解决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情绪啊，把情绪呢化成一个具体的行为、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不容易被情绪牵着走。
0: 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就像刚才大洋问我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压力是不是很大，那个时候真的是会把很多小情绪放大化，就无论是感情啊，或者是工作呀、啊、或者是生活呀、啊、甚至是我有一次喝多了，我就抱着我爸就说，哎呀，我知道那个我其实没有满足你对我的期待，我对不起你。我爸说你想多了，我对你没有期待。但是我是不相信的。嗯，我觉得父母对子女都会有一些想法愿望，例如说我爸可能希望我考北京的大学啊，怎样怎样，我就会觉得对不起他。但是后来我记得我父母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对你真的没有期待，我们就觉得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过这一辈子就行了。
1: 可人是分，
0: 然后我说不，你们肯定不是这样的。
1: 你真是强给自己加戏啊。
0: 对，
1: 你就像我这里，我知道父母对我的期待，嗯，但我做不到。
0: 但现在正好就是现在，我就慢慢的成为你嘛，就改过来。我妈说我希望，我说对不起，做不到。
1: 然后呢，大洋说到了人生在世啊，就是一直发生问题，一直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他说了，在我看来，因为每个人嘛，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前半句一直在发生问题、嗯，但是呢，有些问题是不需要解决的。
0: 对，
1: 你发现呢，你不解决问题，自然就消化掉了。
0: 心理学家那句话叫什么？允许悬而未决嘛，嗯，对吧？然后这个
1: 22号同学哈，
0: 他说你10点半你就睡觉，还能考总裁，你不要凡尔赛。那不是因为那年早恋了吗？我那个初恋男友学习成绩太好了，我还要脸，他每次都能考那个年级前五，我每次班里都中不溜。后来好像真的就剩最后100天的时候，
1: 这是爱情的压力啊。
0: 那边那是动力，那左手打吊瓶，右手还在刷题，
1: 所以有的时候
0: 给我妈吓毁了。
1: 压力，你看有对于有些人压力可能倒了、嗯、压力就是有些人压力是动力啊。嗯嗯，
0: 他说猜一下是不是堂姐坐左侧，丹阳在右侧，正好反了，
1: 正好反了、啊、
0: 嗯，杨丹阳在左边、嗯、我在右边啊。嗯，然后小四儿说，星儿啊，你知道不，胖人和瘦人的区别是什么？瘦人有控制力，胖人没有。
1: 他点谁？点咱俩
0: 范贾瑞。这我也没有什么。

0: 什么控制力？因为有的时候我对甜品真的是毫无抵抗力，
1: 嗯，
0: 但是我有的时候晚上会摸摸自己的肚子，当我侧躺的时候，肚子会流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两天我应该少吃一点了。蓝色海鸥说：“四川人坐月子那还不吃饭吗？那有没有科学依据啊？婴儿分地狱吗？四川的孩子天生能吃辣？
1: 天可能天生？
0: 我应该问问四川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孕产妇啊，他们怀孕的时候。”
1: 他们坐月子的时候
0: 吃什么，孩子吃什么，
1: 嗯，
0: 然后说高小姐现在会不会只是自以为很红？嗯，其实我觉得也没所谓啊，
1: 不红吗？
0: 红，
1: 谁说不红的？
0: 分跟谁比？
1: 听说好多朋友都是从其他频率过来收听我们节目的，
0: 嗯，什么交通台啦，什么老友之声啦，新闻台啦，
1: 都是兄弟台。
0: 五月说，我这个解压玩具的原理呢，就是每当我嘎哒嘎哒推它，别人的精神压力就会变大，显得我的压力变小。
1: 哦，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 它是一种有凹凸的那个什么，就是应该是有凹凸图面的，你摁摸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有声音，
0: 嗯，
1: 尤其是用指甲。刮蹭
0: 啊，明白了，就你在我旁边发出噪音，嗯，你解压了，我很烦。
1: 还有另外一种，其实他在刮这个的时候，他自己的注意力也分散了。
0: 嗯，然后他说，你看，要不说打孩子就是解压最好的方式。下去听来，他说高二行，我觉得你要是单对单的跟丹阳的话，你不一定死个儿。怎么叫不一定？一定不死个儿，你得这么说。你
1: 把语序调整好了。
0: 然后泰戈尔虎说，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压力，有压力就想到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都能接受，那就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了。
1: 哎，我一般都不往最坏的结果想，
0: 我一般都是最坏的结果然后往最好处努力。
1: 嗯，那你是属于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0: 是的，
1: 我是属于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0: 然后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说，饺子皮儿里面一般都有一点盐啊，和面的时候放的，说为了增加面团的延展性，
1: 韧性
0: 啊，说不容易破皮儿。
1: 嗯，
0: 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压力呢，就是初二孩子的考试排名，他现在就处在中考吃不到指标到校的边缘位置。他说我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不会给我什么压力，因为自己的事情都可以想办法解决，但孩子不可控啊。他说我解决这个压力的方法就是不停地说服自己，考不上就考不上，自己生的自己生的。石壁村民
1: 说钱多钱少不是真正的压力。
0: 那是什么？
1: 其实有的时候有钱你花不了也是一种压力。
0: 不会的，我怎么会花不了？不信你给我点钱试试。
1: 我信。
0: 然后爱自己说，主要是我们都不是上帝嘛，怎么能解决所有的事儿呢？所以说还是要允许不确定。
1: 嗯，
0: 所以说节目改版之前都是在听交广，一直到早间的节目回归了，我又回来听了。Welcome to City
1: Radio。
0: 对，想了半天
1: ，99.1。
0: 我想了半天，咱英文名是什么？
1: 本来呢，今天还有一个呢，我们的有意思研究所呢，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啊，留个家庭作业吧，明天早上呢，来问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甩一个大链接，
0: 带我去月球。
1: 嗯，甩一个大链接。我们这个链接的那个单价报价呢是510万。是的，
0: 嗯，
1: 上的干啥呢？上天，
0: 上太空去旅行。你别说510万给人送走了，
1: 就是上天哈，回不回程呢？510万包来包去。
0: 那就是往返
1: 、
0: 双程票510万。
1: 嗯，510万太空旅行，
0: 你愿意买单吗？
1: 就是你有这个钱，条件是你有这个钱，然后呢，
0: 有是510万呢，还是除了510万之外还有别的钱？就是如果我只有510万，我肯定不去，但是我有五百一十万，我就去。
1: 好，就当你有吧。
0: 那我去，我去，
1: 你会去？
0: 我去，我觉得我可以去天上飘。
1: 我有510亿，然后要我510万，我也不去。
0: 啊，为啥呀？
1: 害怕。
0: 人家不都说保你回来吗？
1: 他保我也害怕。
0: 为啥呀？你不觉得从外太空看看地球很帅吗？
1: 一个男人跟你说我会爱你一辈子，
0: 我信，
1: 永远宠你，我不信。
0: 所以说你看，人生的两个结果现在已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1: 好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留的家庭作业。你现在有钱，你超过你的身家呢，已经超过了5100000。
0: 我忽然间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做完了之后，是不是电信诈骗开始给我打电话了？
1: 问你上不上天？
0: 没，他问我说我爱你，你信吗？
1: 你信吗？
0: 我信。
1: 我不信，这个世界太疯狂了，朋友们，真是太疯狂了。留的家庭作业，明天我们收一收家庭作业啊。你有510万能上天，你去吗？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的结束了。

0: 这树叶片片
1: 华彩的一场戏就是他表演《鬼怨杀生》，里面有密集的吹火表演，秦腔的吹火绝活是把松香粉末包在嘴里吹出去点燃成火。孙浩本来有替身演员，但是在进组前替身老师因为太激动了练功时摔伤了，导致孙浩只能自己上。他苦练吹火到最后啊，秦腔大师能吹100多，我能吹80多了。孙浩是摩羯座，他说自己比较较劲，习惯跟一个不容易克服的困难硬刚。孙浩说正式拍摄这场戏的那一天，头套一勒就是13个小时，没有勒过的人真的会恶心，因为你得使劲勒在头上，一旦松了上面的装饰都待不住啊。这场戏从傍晚拍到天亮，在最热的7月天，戏服里全是汗啊。导演怕他撑不住了，劝他要不先拆了头面歇会儿再拍。孙浩不让拆，你拆了再画2个多小时，上百口人等着我，我可忍不了啊。和孙浩一起被头套勒了10几个小时的还有电影《一秒钟》的主演刘浩存。孙浩说我看他到最后精疲力尽垂着头坐在那里啊，觉得很心疼，他那么小小的一个身体要扛起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呢。孙浩对手戏最多的演员就是刘浩存。采访当中他先回忆起小时候的易清娥扮演者，哎呀，那个小孩特别有灵性，吸着大鼻涕，已经被剧塑造到故事里面去了，没有任何的表演痕迹啊。而对于刘浩存，孙浩感慨啊，非常用功，非常用功啊。刘浩存比孙浩进组更早，2-3个月前就开始跟着戏曲老师训练了。孙浩说他有唱念做打，有青衣的戏，也有花旦的戏，不同的行当练得特别苦，有时候我看他呀觉得这孩子累得不行啊，扛着这么大的责任，我经常就鼓励他。
2: 狗四你叫我啊，
3: 把那碗鸡汤喝了。
2: 你喝吧，
3: 叫你喝你就喝。那晚古斯说的也对，我把你教的老气横秋，他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2: 是我学的不好。
3: 你这就是老气横秋的表现，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你这娃太闷了，你没事儿跟学员班的娃们家玩一玩耍一耍嘛，唱唱歌跳跳舞，你看那滑轮鞋你也滑一下嘛，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改变一下自己，一天到晚的围个破围裙，油渍麻花的袖套，没事也去买2件。
1: 唱了《中华民谣》这首歌，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这首歌让孙浩一夜之间爆红了。